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大大浪，中大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大大浪，中大大涌。 其中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1: 海口的北海浪高1.7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中雨转大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0.6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唯一以中华命名的海洋哺乳类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有着海上大熊猫的美称。在民间，中华白海豚还素有海上精灵、妈祖鱼等美称，深受人们的喜爱。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中华白海豚更是被定为香港的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在自然界食物链中呢处于顶端，其数量规模及生存质量直接反映了相关海域环境状况的好坏，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目前呢，全世界大约有6000头中华白海豚，约5000头栖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沿海等地，海南呢也有一点，其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地。中华白海豚的身体似纺锤状，皮肤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地变成粉红色，因此呢又被称为粉红海豚。刚出生到1岁左右，体色呈纯灰黑色，1到3岁的时候呢，体色逐渐变成了淡浅灰色，随着年龄增长，灰色慢慢褪去，变成了浑身密密麻麻的斑点。成年期身上仅剩少量的斑点，浑身变成了纯白或者是粉红色。中华白海豚生性活泼，喜欢栖息在亚热带海区的河口咸淡水交汇水域。由于活动范围与人类活动区域高度重叠，城市发展建设、渔业捕捞、海上航运以及意外搁浅等因素，都有可能使中华白海豚的种群受到威胁。那么为了保护这种珍稀的动物，中国在广东珠江口、福建厦门、广东江门等地共设立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制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成立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联盟，确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科技手段的运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已经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道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读到之处，阅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名字叫《海上大明》，作者是张宪法。那么张老师现在呢，我们通过腾讯会议的方式来录制这一期轻阅读。你好，张老师。
2: 哎，你好，我现在在安徽的安庆。我是一个明史研究者，也是一个职业作家。
1: 张宪法老师，张就是章程的章，宪法就是我们知道的宪法。这个名字是爸爸起的吗？
2: 我这个名字宪法应该跟我们大家现在理解的国家的宪法呢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名字宪法这两个字是从汉书上作宪颓法这四个字当中来的，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规矩吧。
1: 好，不成规矩难以成方圆，这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懂的道理。现在写大明王朝的书特别的多，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小朋友啊，90后，他说他写了一部关于明朝时候的小说，他说想让我看一看，当然这个还

0: 用的一些饲料，以及近些年来郑和研究的专家取得的一些学习成果。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把海上大明作为明代航海的一个专题吧，在2019年的时候就推出来的。
1: 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耗时多长时间？
0: 这个耗时时间应该说比较长的。这本书呢，它最初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为了配合“一带一路”建设，推出一部分重点的专题作品，从策划到资料的查找，到最后写作成书，前后大概有2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策划酝酿这本书了。
1: 但是您对大明王朝的了解和认知，那是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海上大明啊，顾名思义，一定跟大海有关系。所以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郑和舰队的七次远航》。关于郑和，节目一开始，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明下西洋船队的统领郑和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0: 我是做这个明史研究的，就是在明史当中，郑和传的它篇幅是非常短的，整共只有几百字，所以对郑和的介绍应该说不是很详细。郑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梁启超他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当中，他讲了两句话。一句话是讲呢，中国有史以来海上之巨人；二是就是行于界中，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他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啊，他是以能耕为主的，但是从先秦时期开始，我们的先人呢，他就有这种梦。

航海英雄的只有郑和，所以梁启超啊，他认为郑和是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几千年来第一个成为海上巨人的人。那么第二个呢，梁启超讲他是一个行鱼之人。行鱼之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受到阉割啊，我们通俗的讲就是做了一个宦官。郑和啊，他在少年的时期就被阉割，成。

0: 安排作为自己的贴身侍卫。后来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郑和就一直跟随朱棣短暂各地，并且立下了战功。那这样在朱棣成功登基之后，郑和就被提拔为太监，太监他就是宦官当中的头领。所以从这个简单的介绍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郑和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也是一个皇帝特别信任的这样的一个亲信。因为郑和他后来担任下西洋重任呢，既是西洋船队的统领，又是大明的正使，能够担当这样使命的这个人，他肯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1: 对，刚才呢张老师也介绍了，是不是郑和这个宦官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有大不同呢？1405年靖难之役已经过去了3年啊，明朝已经是一派天下太平的景象了。这个时候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出无与伦比的大明州师，让郑和担任大明正使与总兵官出使西洋呢？张老师，
0: 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妨从明朝的国号啊先简单的来探讨一下。这个明朝以前呢，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号啊，它都是有规律的。那国号用的呢都是周王朝的地名，比方说我们说圣朝的圣，它指的就是圣州，它是一个地名。因为圣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藩镇呢，它就在圣州。那么唐朝它也是这样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他曾经是唐国公，那么我们一直往前数，数到一统天下的秦朝，那么秦朝它也是周王时所封的一个诸侯国叫秦国，那么秦汉隋唐盛，那就是明朝以前的国号，它用的都是地名，并且它是他称，就是说它是别人分的，它不是自分的。我们这个明朝它比较特殊，明太祖朱元璋呢，他正式称帝之前，他称作吴王，那么吴他也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他称。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朱元璋他建立王朝的时候，这个国号啊应该叫做吴，而不应该叫做明。另外朱元璋在称吴王的时候啊，他可丢过很多的钱币，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枚钱币叫做大中通宝，就中国的中，大中通宝。我们中国啊这个几千年里恰恰没有一个王朝他的国号叫做中，那么这个明朝他差一点就用到了这个中字，那么我们这个中国那明朝可能就叫中。但是呢最后他也没有使用这个钟，但为什么呢？按照史料的记载，就是当时议定国号的时候啊，朱元璋他也拿不定主意，最后怎么办呢？他就祈请上天，由上天来决定。那么上天最后决定明朝的国号应该叫大明。那么这个解释啊，我们听起来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说，什么原因都没有讲，但是他又是一个最高权威，因为上天他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明朝他放弃了一个传统，而是使用了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大明来作为国号，这样他称也就变成了自称，也就是明朝这个国号他是自称，没有使用第三称、第三人称，或者说是一个地名。那么称明朝的这个国号的特点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个朱元璋他一直是高举振兴中华大旗的，但是国号选择的这个细节啊，他又表明明朝他并不是一个复古的王朝，他明朝是想在传统的基础上呢重建一个理想社会，所以明成祖与明太祖他都是一个有魂头大志的 封建

0: 帝王，也就是说这个王朝的帝王他是有雄心壮志的。那么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郑和出使西洋呢？我在海上大明当中有详细的分析。郑和下西洋他一共有七次，前后有28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如果我们将他的目的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目的，这显然它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逻辑上也并不通顺。所以我认为啊，明成祖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他的目的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它涉及到明朝的内政外交、国际贸易以及大国的担当，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大国它应该承担自己的大国国际义务等等。所以我认为郑和下西洋它是一个整合性的，是一个多方面的目的。
1: 你看，我看到你这本书第74页是这样写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中国的历朝君主都会以天朝大国自居，好，无论是秦皇亦或是汉武。那接下来还有这样一句话：郑和手下西洋，结束了在战城的使命之后，又急速赶往了爪哇，接着赶回了旧港。自爪哇国启程顺风只需要8昼夜，这是一个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的航程，在两地之间来回穿梭，郑和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并且神秘而重大。这其中好像还有一个另外的隐私啊。
0: 郑和下西洋呢，他这个目的啊，他在明代和清代的一些小说当中呢，描写的非常神秘。就是我们人类啊，他一个行为，他肯定有一个什么非常具体的动机。那么郑和下西洋呢，他也有一个具体的动机，就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朱棣他是发动靖难之役，推翻建文帝而当上皇帝的。但是他攻下首都南京以后啊，建文帝他下落不明，下落不明。这样朝廷首先就在国内到处寻找，但是都始终没有找到建文帝的下落。后来听说建文帝可能到了海外，所以郑和下西洋他是带着一个秘密的使命来寻找建文帝的，这个说法应该说是非常可信的。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神秘性啊，似乎在书中体现的是跟建文帝有关系的。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本书的第150页，我看到了这句话：今天的马尔代夫以珊瑚礁和阳光沙滩闻名于世。那么郑和眼里的马尔代夫远不是今人印象中的样子。张老师，你在这本书当中你描述的马尔代夫，也是郑和眼中的马尔代夫，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0: 今天的马尔代夫啊，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它是一个旅游胜地。明代的它是一个旅游胜地。明代的马尔代夫啊，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海上岛国。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他经过这个地方，根据史料的统计呢，至少他有5次都经过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在明朝的时候啊，被称作溜山国。这个溜，它指的就是海洋当中的水流啊，非常湍急的意思。这个马尔代夫啊，它被称作溜山国，在明代这个时候啊，它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它为什么被它称作溜呢？就是这个地方的水流，它的水甚至它的海水呀，它都与众不同，用我们在内陆啊江河里面见到的水它是不一样的。其中就被称作弱水。他古人认为呀，水能够把船或者其他的物体给拖起来，它不是讲浮起来。那么水它就分成硬水和弱水。那么硬水它就能托起很重的这样的船只，而弱水 他连一只鹅毛啊他都扶不起来的。他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六三国，也就是马尔代夫，这个他的洋流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他有六个月的时间，他的洋流是顺时针，然后又变成逆时针。那么什么时候变成顺时针，什么时候变成逆时针呢？他这个时间并不是太确定，所以船只进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往往非常危险，那就是转入洋流或者转入漩涡当中，这就容易出现海难。另外，马尔代夫它的位置啊也非常特殊，马尔代夫啊它的赤道附近，它就有带来一个问题，因为古代的航海它是借助指南针，就是磁性的指针来辨别方向的。那么它的南极和北极到了赤道这个地方，它就会变得非常弱，也就是说它分辨不出方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
1: 我看到了这本书关于这一段呢，是在西洋取宝这个篇章里面啊，在如此贫穷落后的溜山国，刚才张老师也讲了，马尔代夫那个时候叫溜山国，郑和船队能采集的西洋宝物呢有很多。我们来看啊，这句话张老师是这样说的：历时近30年，往来30余国，郑和七下西洋从事的海外贸易成果无疑是惊人的。那么郑和取回的宝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张老师，
0: 郑和提到的宝物啊，就是西洋宝物啊，他说到底它是一个财富的问题。就是郑和七下西洋啊，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洋行动。郑和船队啊，它同时它又是一个贸易船队。那旧小说当中把郑和下西洋呢，通常称为西洋取宝或者是西洋探宝。那么明代的海外贸易啊，我们通常把它概括为登矿西登，就是明代啊，它的海外贸易啊除掉西洋还有东洋，但西洋跟东洋它起到的宝物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东洋它起回的主要是一些矿物质，比方说重金属、黄金、白银。那么西征就是西洋，它带回来的主要是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像名贵的食物、染料、珍珠、香料以及一些奇珍异兽等等。就是西洋起回的宝物它是非常复杂的。那么熟悉明代瓷器的朋友都知道了，明代的瓷器它所用的颜色与宋代和元代啊它是非常不同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郑和下西洋它带回了海外的颜料，这样制作出来的瓷器它的颜色就非常特殊。另外我们看明代的服饰服装，它的颜色也比前朝啊鲜亮了许多。那么这些染料就是从海外的松木等植物和矿物当中提取的一种新的染料。这些东西虽然应用在生活方面，但是对国内的手工业，像纺织业、制瓷这些行业，它的推动是非常大的。那也就是说，这些宝物到了国内以后啊，它往往都被朝廷赏赐给了亲王，或者是赏赐给了大臣。那么有些下落不明、进入墨藏的，今天我们还能发现的。另外，我们在读这个小说《红楼梦》的时候，就会发现呢，就是这当中的林黛玉，她的体质是比较弱的。那么经常的要食用一些滋补品，比如说《红楼梦》当中他有一共写了17次林黛玉吃燕窝。那么吃燕窝这也是在明代以后才出现的，虽然在这个元代的一些史料当中呢也有燕窝的记载，但是这个时候的燕窝它是作为药物来使用的，而不是作为食物来使用的。所以郑和下西洋呢，他给中国当时的生活方方面面，他带来了 很大的变化。郑和下西洋他带回来多少宝物呢？通过研究郑和的专家，郑和的分析研究，就郑和带回的宝物大概是10000两白银。那么这个数字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就知道这个盛代的海外贸易也是比较发达的，盛代的盛博斯取得的经济收益也是非常庞大的，但是他的这个收益只有郑和下西洋的1/10还不到。所以郑和下西洋他带回的宝物啊，实际上是一个巨额的财富。
1: 你看这本书上也记录了1405年到1433年之间，郑和统领的大明船队七下西洋，他的海洋行动之先，船舶数量之多，船只吨位之巨，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全，航海技术之精，航海里程之长，影响世界之广，举世莫比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海上大名郑和舰队的七次远航，在书中复原600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一个东方大国的强势崛起。安徽作家、明史研究者张宪法著《海上大名郑和舰队的七次远航》一书，写的正是这段光辉岁月。本期轻阅读，周薇专访本书作者张宪法，着眼于世界海洋史的发展脉络，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真正意义。

听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散文集《一件棉袍》的作者姜子。我认为阅读是可以让我们灵魂发光的事儿。阅读是一个不出户可以走遍天下的这样一个低成本的事情。好好阅读，建立你的阅读体系，让你的灵魂发光。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大大浪中大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是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北海浪高1.7米，阴有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中雨转大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0.6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1: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 小说联播。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 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富春本是个喜欢热闹之人，正抬脚欲进酒楼时，忽然觉得有些落寞，想了一想，便买了一些食物酒菜。

0: 约素素自然问起案情，王明世只是几句话略微带过，不愿多谈。薛素素说，
1: 我是真的很想知道究竟呢，这里呀又没有外人。
0: 富春说，素素别逼王千户了，他有公职在身，按律啊是不能与外人谈未结案子的，我来告诉你经过吧。
1: 大致说了一遍，问道，
0: 哎，以你们二位才女的眼光来看，凶手会是谁呢？
1: 齐景云先摇了摇头说，这件案子可以说是诡异之极，冯商主回家后中毒而死，按理说凶手呢必是接近过书房的人，可是沈公子不可能，夏娘子也不可能，

0: 潇湘，但最终被毒死的却是冯尚书，这是因为内中出了纰漏，但疑点又在哪里呢？薛素素说，疑点在玉杯上。按照傅公子的描述，玉杯呢是白玉所制，莹白胜雪，如果用它沏过茶，哪怕是盛装过茶水，内壁呢都会留下棕色的茶垢印记。但既然你们什么都没有发现，那就表明玉杯里面盛装的是清水而不是茶水。像冯尚书这样喝惯浓茶的人，除非有人刻意促使，否则是绝技不会轻易更改口味去喝白水的。那玉杯摆在卧房而不是书房中，可以很好的佐证这一点。也就是说，按照日常习惯，冯尚书根本不可能喝到玉杯中的毒水，也就不可能中毒而死。但既然他死了，也就可以反过来论证冯大公子不是凶手。这是因为甲而推出了乙，既然结果不是乙，那么原因也就不会是甲。虽然不会百分之百的缜密，但确实极有道理。富春立即悚然动容说，难道素素认为凶手是夏潇湘？薛素素说，
1: 老实说，我从内心深处不愿意相信他是凶手。我上次到冯府办武旦时见过他，他虽然已经算是有名分有地位的姬妾，但仍然是一副极为卑微的姿态，那些下人也不怎么拿他当主子对待。我觉得这样的女子应该是没有胆量做杀人的事的，况且要杀的对象还是自己的夫君。但就目前官府所找到的证人和证据来看，凶手既然不是冯世杰，就只能是夏潇湘了。齐景云很是不解说，

0: 破绽，主动督促主审官去寻找毒药来源才合乎情理。薛素素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说，你我都不是夏潇湘肚子里的蛔虫，不了解她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也许啊，她有她的杀人动机，只不过旁人不知道而已。至于玉杯这一证据，不管出于谁的提示，你们不是都已经找到了吗？我当然希望夏潇湘不是凶手，但我更希望小沈没事啊。一边说着，一边有意无意地瞥了王明士一眼，王明士便站起身来说，
1: 明日还要审案，我这就告辞了。
0: 先行辞去。三人颇为无趣，又饮了几杯闷酒。富春叹道，
1: 苏苏，你别怪我多嘴，你关心小沈没错，可这么说就是伤了王千虎的心了。
0: 薛素素说，谁说我
1: 千虎的心了？
0: 薛素素说，谁说我关心他了？我谁也不关心。赌气进去了书斋当中。次日，北镇抚司继续审理礼部尚书冯琦被害一案。由于有新物证出现，第二次过堂前，镇抚周家庆先与指挥检事郑国贤、千户王明士在后堂密议了许久，来旁听的冯世杰等都不耐烦了，几次起身到大堂外徘徊。如果不是假扮成亲随的富春阻止，怕是他早就一走了之。大半个时辰后，堂官们终于出来各自就坐。周家庆一拍惊堂木，命校尉带犯人上堂，先取玉杯给夏潇湘看，问道，
1: 你可认得这玉杯？
0: 夏潇湘勉强抬头看了一眼，茫然不答。他虽不再像上次那样在公堂上只知道哭泣流泪，却也变得痴痴傻傻，似乎对一切的苦难和折磨都麻木不仁起来。沈德福忙说，

送给了二夫人。富春这才知道之前仆人说的玉杯是冯琦所送，并不立位的意思。如此看来，冯世杰的嫌疑就相当重了。他要维护四母地位，想下毒害死夏潇湘，既有动机也有机会。当日又正好进去过万玉山房，想到此处便转头留意冯世杰，果然见他正傻傻地瞪着玉杯发呆，显示满腹心事。周家庆又问道，你可有留意到当时这两名犯人有什么异常之处？冯七说，异常之处没有吧，挠了挠头才说，倒是老爷死的当日上午，沈公子在大门前跟二夫人说了很久的话，小人觉得有些怪异，因为二夫人话向来极少的，好像沈公子还塞给二夫人什么东西。哦，对了，是个玉戒指。周家庆一拍桌子说，这就是铁证，果然是早有预谋。哼哼。沈德福虽然不大明白铁证是什么，但料来不是什么好事，急忙辩解道，我当时只是在逗二公子玩而已，根本没有什么怪异的，玉戒指也是给二公子玩的。周家庆一拍惊堂木喝道，还没有问到你，不要随便插话。顿了顿又问道，你觉得是谁下毒害死了你家老爷？冯七愣一愣才说，镇抚官爷是问小人吗？小的可不知道啊，不过沈公子自小就常出入冯家，老爷一向很喜欢他，二夫人为人也很好，在小的们面前从来没有架子。

近月正好请假不在，若是说沈夏不可能下毒，那岂不是等于说他自己有嫌疑吗？迟疑了片刻，遂改口说，这个小人实在不敢瞎猜，但当时书房里确实只有老爷、二夫人、沈公子三个人，除了他们两位，小人想不出还有别人会有机会暗害老爷。顿了顿，又特意补充说，老爷非常依赖二夫人，因

0: 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1: 冯世杰与沈德福交好，根本不想参与这种场合，只是迫于四母之命来此观案，听振甫问他的意见，既没有勇气为沈德福开脱，也不愿意说出违心之语，只得勉强应道：
2: 这里是公堂，既有振甫秉公断案。
1: 富春忽插口说：
3: 冯大公子当日进过万羽山房，也是嫌疑人之一，振甫怎么能问他的意见呢？
1: 朱家庆曾特意向王明氏打听富春来历，王明氏只简单答道：
3: 他不是什么人，不过之前在冯府寿宴上为陈长公解过围。
1: 朱家庆这才恍然大悟说：
3: 哦，原来如此，
1: 得知富春是司礼监掌印兼东厂提督陈举赏识的人，自然要忍让三分，也不敢拿出堂官的架子来呵斥，只耐着性子解释说：
3: 傅公子说的极是，但有多名仆人可以作证，冯大公子进去书房是在午饭后，如果他下毒应该是在那个时候，时隔不久夏潇湘回来万玉山房，又过了一个半时辰，冯尚书才回到家中，那玉杯是夏潇湘专用，下午那么毒的太阳，一个半时辰中他不可能连一口水都不喝，如果是冯大公子下的毒，他早就该被毒死了，所以由此可以断定冯大公子跟案情无关，玉杯中的毒药只能是夏潇湘所下，目的在于日后好为他自己脱罪。
1: 富春心中暗道：
3: 不错，这是个极好的推论，虽然素素也推断冯世杰与此案无关，但周家庆所言的可信性要比素素的强多了，也不知道是他自己想到的，还是王明氏亦或是郑国贤的见解。肯定是王明氏，这些人中就他还是一号人物，其他人都是草包，他昨晚在素素那里就应该已经想到，但却有意不说，当真是心深似海，令人琢磨不透啊。
1: 沈德福这才知道发现了新物证，惊道：
3: 怎么，玉杯中下了毒吗？
1: 本能的转头去看好友，显然极是震撼，难以置信。富春点了点头，示意证据是真。周家庆便命人往玉杯中注入半杯清水，再用银针清黑，又喝问道：
4: 你还装作不知道吗？
3: 沈德福说：我是真不知道。
1: 转头问夏潇湘说：
3: 真的是你杀了冯世伯吗？
1: 夏潇湘只是目

各位，证人冯琦刚才说过，沈德福昨日上午到过冯家，还跟夏潇湘在门口聊了半天。本官敢说，这二人的关系一定不寻常，肯定是他们之间有奸情，结果被冯尚书发现，他们气急败坏之下，干脆杀死冯尚书灭口。一语惊人，公堂上上下下，就连富春这样机智的人都呆住了。这虽然只是周家庆的胡思乱想，但他确实极好地解释了沈德福和

0: 臭啊。周嘉庆示意校尉略略的缓力，却不完全松开刑具，问道，范副夏潇湘，你是不是跟国子监共生，沈德夫有奸情？夏潇湘连连应道，是是。周嘉庆说，你们是怎么合谋害死冯尚书的？夏潇湘说，我们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忽觉手指上钢丝再度绞紧，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舞，耳中仿佛有无数只苍蝇嗡嗡地叫着，锥心剧痛之下，话顿时出奇地流畅起来，哭道，
1: 我和沈公子一直有私情，昨天老爷叫沈公子来书房议事，沈公子偷偷摸了我的手，被老爷当场发现，老爷质问我们二人的关系，很是生气，不得已我们只好合力毒死了他。
0: 沈德福大惊失色说，二夫人，你可千万不能瞎说呀。又愤然说，政府用酷刑套取口供，惨烈突突之下，无论你要二夫人承认什么，他都会照你的话说的。政府用酷刑套取口供，惨烈突突之下，无论你要二夫人承认什么，他都会照你的话说的。如此不是另一桩荷花冤狱吗？荷花案一度是轰动全城的大案。隆庆六年，锦衣卫指挥周世臣妻子病逝，他不愿意花钱续娶，只与婢女荷花同居在东城的一条小巷中，另有一名男仆王奎负责做些杂物。当年9月11号天黑时，忽然有一伙强盗持巨斧破门而入，周世臣拿起棍棒上前驱赶强盗，打倒了一个，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被其余强盗合力杀死。荷花和王奎各自躲在暗处，吓得魂不附体，不敢出声。强盗翻箱倒柜，找出了150两银子后扬长而去。强盗离开后，荷花才敢出来，捡起失落的银钱到王奎房中商量如何报官。当时正是明世宗子宫出葬的时候，京城内外戒严，兵马指挥司张国维奉兵部之命游剿街市。

0: 致使归乡，也被追夺官职。罪魁祸首兵马指挥司张国维则被判充军戍边，虽然处罚优轻，但总算是给含冤而死的荷花三人有了一个交代。荷花案是本朝著名的冤案，沈德夫也是气愤之下用来质问主审官。周家庆却笑道，难道你想说是强盗闯进礼部尚书府，毒死了冯尚书，然后又扬长而去吗？难不成冯府这些仆人都瞎了眼？真是天大的笑话，本官看你就是皮痒。别着急，过会儿啊，你就会尝到荼毒的滋味。等本官问完夏潇湘的口供，自然会轮到你。王明士突然插口问道，范副夏潇湘，既然是因为冯尚书发现沈德福摸你的手，你们二人才临时起的歹意，那么你们又从哪里得到的毒药呢？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12月底， 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高强度军事打击以来，尽管美方实施了定点清除空袭和极限经济发动高强度军事打击以来，尽管美方实施了定点清除空袭和极限经济施压，并导致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 基础设施遭损毁，常规军力遭削弱，盟友也受到重创，但伊朗并未如美方预期那样崩溃。随着战事推进，伊朗方面展现出明显的战略韧性，并逐渐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占据一定主动。政治上最高领袖职位平稳过渡至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政权凝聚力反而在外部高压下得到巩固。 经济上，伊朗长期经受制裁，具备一定的应对经验，社会秩序逐步平复。军事上，伊朗依托非对称作战手段，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扰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同时凭借地理优势影响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推高全球油价，迫使美国接受停火谈判。此外，伊朗对其地区盟友仍保持影响力，

比美国政府预想的都要漫长。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白日账单：一是民心，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支持率数字背后又藏着什么；二是党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在战争权力这道宪法命题上针锋相对。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五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

0: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既是能源重要出口国，也是全球资本、物流、航空和金融网络的重要节点。过去多年，这些国家依托能源收入、开放市场和安全合作，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但本轮冲突迫使他们重新评估审视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1: يستلزم الأمر وخاصة بعد هذا التحدي الذي نجم عن الأزمة أزم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هناك حاجة إلى مراجعة منظومة العلاقات وبالتالي منظومة العلاقات لا تقتصر فقط على العلاقات السياسية وإنما تمتد لتكو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حتى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أبعاد الدفاعية
0: 阿联酋商界人士表示希望全球团结起来应对这场危机。
2: Well, this conflict unfortunately became a global issue.So I believe myself that there is a unity globally that this situation has to be sorted quickly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
3: 路透社7号的报道说，一名美国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将伊朗资产用于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盟友修复因为伊朗袭击造成的损失，并且应对未来可能的破坏。这名消息人士还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指派一个团队对伊朗迄今给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损失进行成本评估。消息人士并没有说明伊朗资产的具体类型，相关措辞似乎也未局限于被冻结资产的范畴。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取决于美国能否释放被其冻结的240亿美元伊朗资产。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莫梅尼表示，纳克维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莫梅尼称，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之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按照计划，纳克维7号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并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根据法新社等媒体6号的报道说，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的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好，相关

伊朗的制裁，但是美国这方面是完全拒绝。美国说，第一呢，不可能事先就先支付120亿美元，完全拒绝。美国说，第一呢，不可能事先就先支付120亿美元，即便是协议签署了，那么美国也不会立即就解冻别的资产，因为这些资产是因为之前伊朗发展核计划冻结的，所以要解冻这些资产，必须是伊朗在核计划上做出让步。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差异很大，导致目前，谈判是处于停滞的状态。现在美国威胁说要把这些资金以后分配给海湾国家，用于海湾国家的重建。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制裁的力度是进一步上升了，因为之前这些资产是被冻结的，被冻结说明这些资产还是伊朗的，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伊朗还可以用。实际上2015年当时核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就解冻了17亿美元的那个资产给了伊朗。那么这一次如果说要给海湾国家用，意味着就是这些资产已经不是伊朗的了，被美国没收了，美国有权来处置它，分配给海湾国家。显然美国

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地区经济损失严重。各国逐渐意识到，单纯依赖美国安全庇护反而会沦为打击目标。目前海湾国家纷纷调整防务政策，补齐本土防务短板，拓展多元安全合作。但海合会内部分歧严重，很难建成一体化防御体系。整体来看，波斯湾安全格局正在重构，不过短期内各国仍无法摆脱对美

0: 内塔尼亚胡力主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并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特朗普则敦促他减少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轰炸，并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特朗普则敦促他减少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
2: 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奥恩强调，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声明称，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越区域为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况，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以色列军方强调，以军的行

0: 转而专注于其核心作战任务。
1: 据美联社报道，赫克塞斯当天表示，北约盟国不应执迷于恐怖。据美联社报道，赫克塞斯当天表示，北约盟国不应执迷于口号和域外冒险主义，应当专注于核心作战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点，北约各成员国需要通过增加防务开支、投资具备可靠作战能力的部队等措施来强化自身能力。赫克塞斯强调，在美国的主导下，向北约 3.0 过渡的进程已经开始，这要求美国的各个盟友和伙伴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赫克塞斯还表示，美国高度聚焦自身的优先事项，并非是从世界舞台撤出或放弃北约，而是根据对美国安全威胁程度，对自身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美方需要为多个地区同时出现挑战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现实，欧洲必须主导自身的常规防御，这在战略上具有必要性。美军欧洲司令部日前在其官网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

乌方主动提议会晤源于多方面的现实考量。乌方自认当前在战场占据主动，具备谈判底气，但国内防空装备紧缺，难以抵御俄罗斯持续的空袭。此外，乌克兰认为俄方有新一轮征兵迹象，担心前线局势生变。加上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美方也有意推动俄乌和谈，收获外交成果。综合种种情况来看，乌方认为现在是难得的外交窗口期，希望抓紧机会推进会晤。下面再来关注到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消息，乌公开信阻碍和谈推进。俄方对此次会晤提议态度强硬，普京表示开信阻碍和谈推进。俄方对此次会晤提议态度强硬，普京表示这封公开信言辞失礼，看不出谈判诚意，目前并不适合举行会面。特朗普则认为两国元首会晤是积极进展，呼吁尽快结束冲突。俄方态度十分明确，可以开展元首对话，但前提是先敲定最终和平协议。如今战事仍在继续，局势升级风险不小，和谈空间不断收窄。文章认为冲突早已陷入僵局，靠军事手段走不通，谈判才是唯一出路。法国法新社的消息，俄乌核心矛盾难解。克里姆林宫表态，泽连斯基随时可以前往莫斯科会面，这一提议遭到乌克兰拒绝。乌方希望会晤设在瑞士、土耳其等第三国，还提出谈判期间全面停火，并要求美欧参与其中。自2022年冲突爆发后，泽连斯基很少直接和普

0: 质疑泽连斯基的任职合法性。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德国柏林日报的消息，俄与西方尝试重启对话。俄乌冲突迈入第五个年头，对峙双方都已显露疲态，俄与西方之间慢慢出现缓和迹象。美俄线下谈判暂无新进展，但美方官员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被看作是关系谨慎回暖的信号。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表态计划重启和俄罗斯的沟通。多年对立让各方互信严重受损，俄罗斯不会放弃自身诉求，欧洲也顾虑对话被解读为妥协，美国态度同样谨慎，各方仍在慢慢重建对话沟通渠道。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英峰。
1: 好的，静华，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8: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15: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6: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序入场。
15: 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1: 不久之前，中国空间站迎来了第8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7: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神23乘组

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

0: 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的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
2: 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该底座还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
0: 近日，赖清德在与高中生对谈，
2: 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
0: 近日，赖清德在与高中生对谈的时候声称，小红书等大陆应用软件对台湾青年构成所谓安全危机，并且要求相关部门研究处理，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弹。国台办也指出，赖当局抹黑大陆社交平台，恐吓台湾青年，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3: 赖清德在校园演讲中称，使用大陆应用软件久而久之会把大陆当作好人，并扬言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处理。赖清德此番言论引发大量台湾网友讨论，有人质疑把别人定义为坏人才是真正的危险，更有人直言贼喊捉贼，大人骗不到，现在改向学生下手。
4: 讲这种话就是非常的丢脸，显示出你的无知啊。小红书根本就是生活用的，上面有各种生活的好的东西啊，大家都在推荐啊，他什么都要政治上纲，跟个神经病一样，连对高中生也要灌输政治，这种人真是可恶至极啊。
3: 岛内舆论分析指出，赖清德将小红书等大陆应用软件渲染为安全危机，本质是冷战思维与信息茧房下的认知错位，也是其自卑心态的真实反应，就是害怕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真实发展情况。
5: 大陆先进了，台湾就要进，因为大陆的先进正足以凸显台湾的不足跟民进党的无能嘛，完完全全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一定会被抛弃的。
3: 事实上，这并非赖清德当局首次对大陆应用软件出手。2025年12月，台内部事务主管部门曾以打击诈骗为由封禁小红书1年，反而引发岛内年轻人反弹，使小红书登上台湾社交平台热门下载榜首位。而被赖清德当局越禁越火的大陆软件，并非小红书一例。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等多款大陆应用软件都曾在台湾遭遇封禁或警告。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对大陆社交平台进行封锁与污名化，现实中却越禁越火，凸显了岛内民众的务实选择以及民进党的信用破产。两岸同胞渴望通过真实的民间交流认识彼此，不会被任何政治谎言所限制。对于赖清德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赖当局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6: 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

0: 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进越火。
1: 台立法机构日前审查台安全部门2026年度预算时，赫然发现赖清德坐车的轮胎每个单价竟然超过了50万元新台币。而就在该预算审查的前一天，两名台军飞行员因为驾驶一架已经服役长达41年的老旧教练机训练的时候不幸殉职。一边是安全至上，天价换轮胎，一边却是台军飞行员用老旧飞机赌命训练。岛内的舆论就痛批民进党当局双重标准，冷血自私，视军人生命如草芥。
2: 台媒报道，台安全部门特勤中心在2026年度预算中编列经费，用于更换赖清德及其副手坐车的8个轮胎，单颗轮胎平均价格超过50万新台币，较5年前暴涨近50%。多位民代认为涨幅不合理，要求冻结相关预算，但台安全部门以物价上涨、防弹轮胎较特殊、确保行车安全等理由搪塞，预算强行过关。
3: 单颗轮胎的涨幅高达46%，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高？
4: 主要是因为在今年它整个原物料整个上涨，因为它石油现在已经涨到110万美元。

0: 1200块欧元左右，13万台币。所以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定价在13万的东西会搞到51万。
1: 这房呢，一般的轿车加了一点点装甲而已。你这个价钱啊，你怎么样讲，我觉得都顺风啊。你从中里面有多少人上下其手的？
2: 就在预算审查前一天，两名台军飞行员驾驶 T-34 教练机训练时坠毁殉职。其中一名飞行员生前曾在网上留言，开 T-34 是在玩命，竟是一语成谶。台媒指出， T-34 教练机在台服役长达41年，因早已停产无新零件可换，飞机安全系数降低，已导致12名飞行员丧生。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一边不计成本，以安全为名给赖清德坐车更换轮胎，另一边却对台军官兵生命安全、待遇提升等问题视若无睹，让台军飞行员驾驶老旧飞机赌命训练，双标行径暴露其无情和自私。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5: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4: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是一种寄生生物，能够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且以活体组织为食，可以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是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德州五号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榆林晴转多云，11到23度。南充暴雨转阵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12到25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南京阴，21到32度。襄阳小雨，16到21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大雨，17到23度。新德里晴，31到42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小雨，28到37度。曼谷小雨转阴，29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悉尼晴，10到18度。伦敦阴转小雨，13到

0: 20度，巴黎阴12到21度，罗马晴17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2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4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2度，上海阴转大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31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成都阴转小雨，31到21度，厦门小雨，31到25度，南京阵雨转小雨，28到17度，海口多云，36到29度，三亚雷阵雨，34到28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6到28度，桂林中雨转大雨，28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大雨，28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32到25度，仰光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阴转多云，32到25度，曼谷阴，33到27度，河内阴转小雨，37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
4: So I'm sort of tone deaf. I can't really hear them.
5: I think the cultural mindset is the biggest complication for
2: the grammar.
6: 知吃思诗都还难。
7: It's just complicated. So much.
1: Only because you're not learning it in the right way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唯一以中华命名的海洋哺乳类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有着海上大熊猫的美称。在民间，中华白海豚还素有海上精灵、 妈祖鱼等美称，深受人们的喜爱。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中华白海豚更是被定为香港的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在自然界食物链中呢处于顶端，其数量规模及生存质量直接反映了相关海域环境状况的好坏，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 目前呢，全世界大约有6000头中华白海豚，约5000头栖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沿海等地。海南呢，也有一点，其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华白海豚。

豚栖息地。中华白海豚的身体似纺锤状，皮肤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地变成粉红色，因此呢又被称为粉红海豚。刚出生到一岁左右，体色呈纯灰黑。

0: 海豚的身上有密密麻麻的斑点，成年期身上仅剩少量的斑点，浑身变成了纯白或者是粉红色。中华白海豚生性活泼，喜欢栖息在亚热带海区的河口咸淡水交汇水域。 由于活动范围与人类活动区域高度重叠，城市发展建设、渔业捕捞、海上航运以及意外搁浅等因素，都有可能使中华白海豚的种群受到威胁。那么为了保护这种珍稀的动物，中国在广东珠江口、福建厦门、广东江门等地共设立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 制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成立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联盟，确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科技手段的运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已经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依山面海，山海交融，南海之滨的广东茂名是一座年轻而多彩的城市，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2: 当中国北方仍然笼罩在浓浓的冬日寒意中时，在茂名北部信宜市的山间，岭南早开的李花已绽放枝头，给大地带来春日的气息。我发现中彦村的春天啊来得特别的早，走在这里呢有一种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感觉，非常的舒适。尤其是我们身边的这些李子树啊，看都已经开花了，而且有的呢都已经结出了小李子。嗯，
3: 有一种奶奶的香甜味儿，那边已经有村民在忙活了。你们好啊。
4: 嗨，
3: 这是在干嘛呢？剪枝是不是？
4: 对，我修剪。
3: 哇，都已经上树了。你这采着没事吗？这个树不要紧啊。
4: 没事没事。
3: 为什么要剪这个枝条啊？
4: 不剪那个果不大，提高这个果的品质。
3: 所以叫有舍有得哈。
4: 对对对对。
1: 信宜市宏观镇中岩村选中的李子树品种名为三华李。
3: 为了提高单果品质，
4: 延长果熟寿命，每年10月份，村民开始修剪枝条，来年3、4月份开始挂果。现场记者业余学者修剪枝条。
3: 对对对对，可以。那你们怎么看呢？就是怎么判断它密还是疏呢？
4: 你看这里有三只芽吧，我们就取两条吧。
3: 取两条就可以了。
4: 取两条，就这一条，这一条就远一点，把这个密度把分开。
3: 那我就把这只剪下来哈，从根部剪吗？
4: 从根部剪，
3: 从这里剪哈。
4: 对对对对。
3: 哎呀，哎，不太好剪。
4: 哎，小心点。
3: 哎，好嘞。
4: 好，
3: 这只回去是不是还可以当做盆景啊，插在花瓶里，它会开花吗？
4: 可以可以可以，到了5、6天之后就可以开花了。
3: 啊，5、6天之后就开花了，你看这还有花骨朵呢。
4: 三华李原产自广东省翁源县。 20世纪80年代，隔壁的前排镇引进三华李获得成功，让宏观镇村民看到了致富希望。宏观镇年均气温20摄氏度，冬季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光照充足，降雨量充沛，林地多，具备种植三华李的自然条件。在镇里的扶持下，中彦村大力种植三华李，并采用先进的物理杀虫设备来防范病虫害。
3: 他们在全镇率先使用气象监测平台来防范强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侵袭。气象监测平台，
4: 哦，这个是太阳能板是不是？对对对，
3: 上面那个是监测风向的。风向，还有没有雨啊？这个乌云，那个有个针，可以监测到那个乌云的密度有多少。
4: 所以说在这里单独设立一个气象监测台，
3: 那是我们村子就这一个吗？
4: 对，就我们村就这一个。哦。 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个三华李产业园服务的。
1: 30多年前，中彦村就有种植李子树，由于品质难保证，消毒打不开，成熟的李子大多是自家食用。

0: 朱展宇说，过去收购价只有几角钱，如今中眼村选中三华里，价钱翻了很多倍
1: 啊、哦！看一下，
2: 哎，
1: 哇，这李子成熟这么大颗，
2: 对，这个有一个二两的过了吧？
1: 它外面这层表面的像白色的霜一样，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一种银灰。
1: 银灰？
2: 对，它是这个有就有这个气候它，它就生成这样的。
1: 这个是三华里的一个特色吗？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一斤卖多少钱？这边
2: 十块以上，
1: 哦、
2: 或者二十块也有。
0: 信宜市地处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界地带，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近些年，包茂高速公路、罗县高速公路相继开通，促进了信宜市发展生态旅游，也为中雁村的三华里打开了省内外的销路。中雁村出产的三华里远近闻名，由于生态良好，当地养出的荡仔鱼也很有名气。走进村口，我们找到养殖荡仔鱼的韦小燕。
1: 大姐，这个就是喂鱼的这个草。
3: 对。
1: 哦，要割多少啊？今天？
3: 就是割一篮子啊。
1: 割一篮子就够了吗？
3: 对。
1: 除了喂草，还要喂别的吗？
3: 啊，还有我们家里面有啊，种有那个番薯啊、木薯啊，
1: 哦、
3: 都把它啊切一片片。
0: 中雁村地处岳西乌季的云开山南麓，周围群山环绕，清澈的小溪从山间穿梭而过，缓缓流淌，构成了一幅山水并茂的乡村画卷。跟随韦小燕，我们来到荡仔鱼池塘。
1: 哇，看那个鱼真的好大个儿啊，刚刚那个池塘可能是被一些草覆盖住了，还没有看得这么的清楚。
3: 对，
1: 它为什么会叫荡仔鱼呢？
3: 因为我们这是荡着这个水，这个算是一个鱼塘。

0: 屋后挖荡蓄水，既可以养鱼，也可以防火灾。荡仔鱼讲究活水养鱼，山泉水从上游孔洞流入池塘，从下游孔洞流出，养殖的是草鱼，投喂的是青草，流动的溪水可以净化水质。这种养鱼方式无污染并害少，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池塘可以养殖四五十条鱼。
1: 要喂这么多呀？
2: 这不算多吧，平时还要多一点，这是现在冬天了，吃的量没有那么大。
0: 韦小燕从外乡嫁到中岩村，听她介绍，这个池塘是她丈夫祖上传下来的，到他们这一辈至少已有四代历史。他们养殖的荡仔鱼肉质鲜嫩，清香味美。韦小燕邀请记者叶宇和她一起到荡仔捕鱼，体验当地风情。
1: 哇，水还挺凉的，
2: 很冰凉的水。
1: 对，这个山泉水还是有点凉的，我穿这个皮裤都能感觉到水的冰冰凉的感觉。
2: 好，慢点了。
1: 好，我们今天是捉哪一条啊？您要不要看一看？
2: 挑大的来捉吧，
1: 捉最大的那条啊。
2: 对，
1: 好。哇，它这个池塘的底部啊，它是那种小沙石的，
2: 对，
1: 就是踩上去呢是有颗粒感的，
2: 对，
1: 所以它才能这么轻，对不对？
2: 对呀。
1: 啊，这个草都把鱼挡住了，哎呀，都看不到。我把这个草往这边。哦，哇，这直接这么捞吗？刚刚有鱼都跳起来了，这么捞不行吧？
2: 把这个草，
1: 对啊，鱼这么重，
2: 要把这个草，
1: 对，草先往这边放一放，还是不能让草挡住了我们捕鱼的视线，
2: 对，
1: 要保证这个视线的清晰。好，挡住了我们捕鱼的视线，
2: 对，
1: 要保证这个视线的清晰。好，哎，鱼都跑哪儿去了？哎呀，我发现我们这个脚步动作一多，这个水就浑了，是不是？
2: 对，因为下面是那个沙子嘛。
1: 对，然后现在有点看不清楚这些鱼都躲哪儿去了。
0: 韦小燕说，成年草鱼长到八斤以上就可以食用，不过成年草鱼力量大，动作快，即使他们拨开水面上的青草，也很难一下子成功捞起。
1: 哎，好。这是两条吗？
2: 一条，一条，这条。
1: 我的天哪，这条鱼大吗？
2: 这条鱼，
1: 看，我们捕上来了，看到了吗？哇，这么大，好，好，好，那怎么办呢？接下来
2: 就是拿上去。
1: 好，哇哇，啊，看到了吗？它好有力气，啊，好大个儿啊！我试试看，我觉得它应该有差不多十斤重了，
2: 有
1: 吧，有十斤重了。
2: 对，
1: 上岸了，上岸了，好重。哎，好嘞，给镜头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晚餐了。回去准备怎么做它？
2: 可以很多做法，都做法都比较大众化，可以蒸啊，焖啊，鱼啊这些。
0: 韦小燕的家距离池塘只有一两百米，平日里韦小燕除了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公婆的饮食起居，时间久了练就了一手好厨艺。这次她准备为我们制作焖鱼和鱼头汤。厨房里用的是大铁锅、松叶引火、三华李树枝做柴，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先用少许的盐、生抽、胡椒粉、生姜等事先将鱼腌好，然后放进铁锅里中火煎制。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耐心等待，两道美食摆在我面前。
1: 先喝汤，来，小朋友给你舀一碗啊。他喜欢喝鱼汤吗？
2: 喜欢。好不好喝？
3: 好
2: 喝。
1: 鱼肉炖的这个汤精华全在汤汁里面，你看这个鱼汤的颜色啊，都是这种雪白雪白奶白色的，
2: 对，
1: 而且我炖的时间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长，
2: 对呀，啊，十分钟左右
1: 就已经可以炖出来这种颜色的汤了。这鱼汤很好喝，
2: 腥味没有，腥味
1: 没有一点点的腥味，
2: 对，
1: 这汤里面是放了什么吗？

0: 没放什么，就放了盐，还有放有姜片，嗯，作为一个香菜和葱撒进去。
1: 这个之前有腌制过吗？鱼
0: 没有，
1: 没有，
0: 嗯，对，
1: 完全没有腥味，就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妈妈，我、嗯、妈妈，我
1: 而且有一点点。

0: 对，
1: 嗯，有点像鲈鱼肉，嗯，而且这个鱼肉煎过之后，嗯，外面有一层焦焦的，嗯，脆脆的口感。
2: 对，这个鱼肉比较结实嘛，小孩子也爱吃，就是平时到外面市场买的鱼的小孩子都不吃的。
1: 嗯，我发现你们当地人做鱼胃口都比较清淡，
2: 对，我们
1: 不会加太多的调料，
2: 对，原汁原味嘛。
1: 也是因为这个鱼的品质好，所以可以用这种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
2: 对，
1: 然后凸显这个鱼的鲜味儿。
3: 品尝完烫彩鱼，韦小燕又拿出自家酿制的李子酒。韦小燕说，此行我们没能赶上三华里采摘季，品尝一下李子酒也能感受三华里丰收时期的喜悦。嗯，
1: 哎，这个李子酒跟我想象的味道不太一样，好酸啊。
2: 因为这是他弄的时候，这个少放一点冰糖了，就酸一点，
1: 好酸，就几乎是没有甜味的。
2: 有时候比例不对嘛，就是他放少了酿酒的时候。
1: 这是你家里面自己酿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来酿的。
2: 对，有的时候有的人比较需要甜一点，有的酸一点。
1: 这个酒精度有多少？我感觉我喝不出来什么酒精的味道。
2: 有的是，有几度吧，7度左右吧。
1: 是吧，它跟葡萄酒的那种可能有比较浓的甜味或者酸味不太一样，它是有一点点回甘的。
2: 对，
1: 而且现在就是能够感觉再吃一口新鲜的李子哈，嘴巴里面的那个李子的味道还是挺浓的。
3: 2017年，韦小燕嫁到中岩村，通过种植三华里，养殖当宰鱼，成为他们一家人获取主要收入的来源。韦小燕说，近几年村民收入不错，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老屋也改建成了楼房，村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1: 那据你了解，他们是为什么选择回来或者留在家乡这边呢？
2: 因为家种三华里收入也可以，然后呢，然后孩子也在家，如果你到外面打工还要拖家带口去，也是很消费很高啊。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也青菜也是自己种的，然后还有什么米啊也自己种的，什么稻谷啊很多，起码说水也是山泉水也免费的，起码不用交房租啊什么什么水费啊电，就是交上电费就可以了。房子一建有就不用那么大开销嘛。在家里面还我觉得都是
1: 那钱存着是以后为了给孩子吗？
2: 对呀，你存钱你就是给孩子教育好孩子啊，培养好一点啊。
1: 教育还是很关键的。
2: 对对。
3: 韦小燕朴实的话语让我们印象深刻，当地人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着家乡，过上了幸福生活。岭南春来早，三华里花开时节，点点春花绽放枝头，他们是春天的使者，也是丰收的希望。依山面丰收的希望，依山面海迷人画卷，蓝色港湾感受收获喜悦。
4: 这婆婆搬这个一放下去，上来剥开来超好吃的。
1: 超好吃的。
3: 山巅白云，绿色林海，攀登越西高峰，云开山，山河锦绣看中国，岭南花开，山海并茂，正在播出。山海之间的茂名不仅物产丰饶，这里壮阔奇丽的山海画卷同样让人流连忘返。
1: 燕镜岭是茂名海岸线西端的一处高点，站在这里可以将山体两侧的海岸线尽收眼底。远处捕捞回港的渔船正安静地停泊在童子湾，阳光铺洒在海面上，正在慢慢唤醒这座城市。燕镜岭上绿树葱茏，山脚下南海的海浪正拍

0: 而走在阴晴岭上，山体两侧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行走体验。
1: 老师站在这里是可以看到燕京岭两侧的海岸线哈。
2: 对，
1: 我发现两侧的风光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
2: 对对对，这边金汤拍岸，这边就是很宁静的小港湾。
1: 那两边为什么会形成这样迥然不同的一个风格呢？
2: 这边是迎风面，所以呢这边的浪特别大，它那个洋流到了这里以后就会打回去的，所以它这地方是一个比较多礁石的，那个浪比较大的。然后刚好这个山呢把这个港湾的风给避掉了，然后这边的渔船呢就是一个天然的渔港了。这后面一个很大的渔村，大概这里有20000人。
0: 站在燕京岭狭窄而陡峭的山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山海交汇处无限风光在险峰。一岭之隔，这段海岸线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东北侧绵长平直的沙滩与郁郁葱葱的沿海防护林带辉映，西南侧扇形的奥内海里，数百艘渔船停靠在港湾的怀抱中，阳光映照之下如诗似画。
1: 发现两侧的海岸它的颜色也不太一样，
2: 对，
1: 这边好像更加金黄偏白色一些，但是我们右手边的沙滩有点偏褐色，黑褐色，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里连着一条叫做戈梅海，戈梅海两岸呢是养了很多虾的。当时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呢发展生产，开始也其实80年代就开始了，就把这个海岸两边的湿地呢就改造成为一个虾塘，就大面积的养虾，大概差不多有10000亩的那个虾塘，那些虾塘的养虾呢，那些排泄物呢就会排出来，就富营养化了以后，这个海滩就慢慢变成泥滩了，我们就把这个区域呢作为一个禁养区了。所有的那些虾塘我们都已经开始退养了，慢慢的这个泥滩就会恢复成原来的沙质岸线了。
0: 奥内海又称童子湾，是茂名当地居民采购海鲜的一处传统鱼市。海岸带综合治理让茂名海岸线越来越美，也让奥内海鱼市环境干净整洁起来。我们从燕京岭下山来到奥内海，凌晨渔民到近海捕鱼，上午9-10点拿回岸边贩卖。我们到达时，奥内海海滩上已经有小船陆续上岸，
1: 很多鱼，很多鱼。
3: 对对，
1: 今天感觉它的收成还不错哈。
3: 对对，
1: 哇，所有人都围上来了。
3: 这个大虾，
1: 这个虾好哎，这个虾很新鲜。
3: 外地来的，多少啊？
1: 大虾多少钱一斤啊？这个虾
3: 80。
1: 哇，这个虾80一斤在
3: 这儿。它里面应该就5-6斤，现在这个摊呢都卖几百块了。
1: 那个是什么鱼？那个叫不骨鱼。
4: 魔鬼鱼啊！
0: 这些海鲜都是渔民在20-30海里处的近海捕捞而得。奥内海有400-500艘渔船，渔民大多来自周边社区，因为近岸水位低，渔船不能直接靠岸，需要小船接驳。刚捕上来的海鲜一上岸无需叫卖，就有一大批顾客围拢过来，哪里人多就说明这个摊位的海鲜品种更为丰富。
1: 您是过来买这个海鲜的哈？
5: 这里拿货，
1: 从这里拿货
5: 到市场卖卖。
1: 所以这个虾卖多少钱一斤啊？您说的话，
5: 这个五十，现在拿货就50，我们卖你就卖75到80。
1: 哇，刚从海鲜捕捞海上捕捞上来的，就是还挣扎着呢，你看它的头在往后仰，还是挺有力度的。
5: 这个比那个大虾好吃。
1: 哦，是吧？你们当地人是不是都喜欢吃这个虾呀？
5: 是啊，我们就是拿这个货，这个虾去卖比较好卖。这个贵，这个时候人家就是去火锅，去火锅放这个一放下去，拿上来，剥开来吃，超好吃的。
1: 超好吃的。
5: 是啊。
1: 那这个季节能吃到的海鲜有哪些呢？主要
5: 这个皮皮虾呀，
1: 皮皮虾，
5: 这个虾呀，大虾呀，

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转晴， 25到12度， 上海阴转大雨， 29到22度， 广州中雨转大雨， 29到25度， 深圳中雨， 31到26度， 杭州多云转小雨， 30到20度， 成都阴转小雨， 31到21度， 厦门小雨， 31到25度， 南京阵雨转小雨， 28到17度， 海口多云， 36到29度， 三亚雷阵雨， 34到28度， 文昌多云， 31到25度， 琼海多云， 36到28度， 桂林中雨转大雨， 28到20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 32到25度， 仰光小雨， 30到25度， 新加坡小雨， 29到25度， 雅加达阴转多云， 32到25度， 曼谷阴， 33到27度， 河内阴转小雨， 37到28度， 吉隆坡小雨转阴， 32到25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梁华五在茂名市电白区上牌洞海鲜市场租有摊位，做了多年的海鲜零售，几乎每天从澳内海购买上百斤的海鲜。据他讲， 仅上牌洞海鲜市场就有上百个海鲜摊位，每天可以卖出上万斤海鲜。一船船海鲜随着摆渡船靠岸运送到海滩上，短短一二十分钟，一个摊位的海鲜就会被一抢而光。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热闹的海滩上我们还偶遇到了一位直播带货的年轻人。
2: 今天卖出去多少了？
3: 今天卖了20了。20了，
2: 这个现在多少钱？
3: 这个现在我在卖29块9。29块9，
2: 包邮。
1: 包邮，三十块包邮啊。这个在家直播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来海边直播？海边的话，那个客户的话看到海边也喜欢看海，然后的话这个海边的话就是我们原产地吧，一手货源嘛，看得到的新鲜。小虾米刚捕上来就在海边晾晒，既新鲜也耐放。魏永莹从家乡的这片海找到了新的商机， 一边看海一边做直播，也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美丽的海景，看得到的新鲜。

0: 独特的道具，魏永莹重新投入到海边直播带货。而随着手里的海鲜陆续售出，忙碌了大半天的魏江水和魏从选兄弟终于可以喘口气歇一歇。兄弟俩家住澳内社区陈村远村，据哥哥魏江水介绍，他们家从爷爷那辈算起已经是三代渔民，凭借丰富的捕鱼经验，即便是在冬季，他们每天也能捕捞到三四百斤的海鲜。
1: 为什么选择回到家乡跟弟弟在做这个生意呢？
2: 那时候呢，没有结婚，哦，就结了婚后你就回来抓鱼嘛，啊，
1: 就是回来方便照顾家人，
2: 对呀，
1: 然后在家乡就离孩子啊、父母亲啊、妻子也近，
2: 对对对。
1: 那打鱼跟在外面做生意，就是打工相比啊，这个收入怎么样？有差距吗？
2: 就是打鱼都是比打工还要。
1: 打鱼比打工收入要好。
2: 哎，对对。啊、
1: 嗯，哎，可以。大概能高多少呢？
2: 高千多块钱一个月嘛。
1: 一千多块钱一个月啊？
2: 哦、哎。比如打工呢，4000多，那打鱼有5000多。
0: 中午时分，渔民开始收拾货筐，顾客也逐渐散去，热闹的鱼市归于平静。以海为生，与海相伴，雁镜林下。澳内海湾海浪轻浮，丰富的渔获让渔民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离开海边，我们走进茂名市区，感受到了浓浓的绿意，方正的城市格局，笔直的街道，这里的老城风貌有别于很多广东城市。行走在茂名，贯穿老城区的城市绿道遍布城区的公园，让我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舒适与宜居。
3: 关老师来到这儿，我发现走在这个公园里面还是很惬意的。
1: 对，
3: 像我们身边的话，就是有一片小的草坪，也有很多人在这锻炼，是不是？啊，
4: 各种各样吧。你看他们有些呢是在坐那儿就静静的看书，对吧？
3: 对。
4: 有的人散步，我刚才看到有一位老人在做康复训练，因为这个环境特别适合他，安静舒适，然后呢，人也不多，因为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自得其乐。
3: 像中间有几棵榕树哈，下面都会有一些。人就觉得其乐融融的，大家平时都喜欢来这儿做一些休闲活动。
0: 游城路是茂名东西向的主干道，茂名文化广场就位于游城八路南侧，中间的下沉式广场把西侧的茂名图书馆和东侧的开放式公园连接起来，这里也是市民在核心城区休闲锻炼的一个好去处。
3: 郭老师，我们说那个茂名绿道是不是就指我们脚下踩的现在这种塑胶的跑道啊？
5: 对，它这个绿道呢，其实它是一个统称。你看，哎，这三条线你看到了没有？
3: 颜色不一样，
5: 颜色不一样，但是一直是贯穿的。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蓝色呢代表我们滨海城市的文化，然后黄色呢就是这个民生的休闲的一个那个感觉哈。那红色呢就是有活力的、能够经营的这个商境。为什么说商境呢？因为路上呢它有那个美食特色，有超市等等等等，它已经把这个我们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还有美食特色啊、民俗文化啊，它全都融在一块了。
3: 也就是说沿着这条绿道走，我们可以把茂名所有的城市精华都一览无余，是不是？
5: 没错没错。
0: 沿绿道步行，沿线配套建设的休闲驿站、口袋公园，让我们看到这条绿道设计周到的一面。在春苑公园旁边有一家小吃店，这里制作极具当地特色的一种小吃——簸箕炊。
6: 能尝尝？可以啊，
3: 可以。哦，你面前摆的这个就是簸箕炊吗？
6: 对呀。请问你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3: 有什么口味啊？
6: 我们有一个橄榄菜加橄榄菜的，还有一个加那个蒜子油的。
3: 当地人一般比较喜欢的口味是？
6: 一般喜欢加那个橄榄菜，再加一点韭菜油。
3: 那我就一样来半份吧。好吧，
6: 可以。
0: 簸箕炊是粤西传统小吃，用磨成浆的米粉制作而成。之所以叫这么一个特别的名字，是因为这种小吃过去多用竹篾编成的簸箕来盛。虽然现在竹簸箕已经不再使用，但是名字一直延续下来。
3: 请尝尝原味的。
6: 它什么也不添加的。
3: 其实我们透过这个光线是可以看到它是一层一层的，是不是？
6: 对。
3: 看上去就很软糯，尝一尝，
6: 好吃吧？嗯 ，Q 弹软糯，嗯。
3: 如果没有任何调料的话，其实它就是大米本身的粮食的味道。嗯，但是它毕竟下面沾上了一点点的这个韭菜油，所以还是很香的。
6: 对，
3: 我再加一点这个橄榄菜哈。嗯，
6: 这个还可以哦，因为它加上那种橄榄菜的香味在里面，更加比较开胃一点。
3: 它还是非常爽口弹牙的。
6: 对对。
3: 嗯，而且加上这橄榄菜之后，整个口感就丰富很多了。嗯，
6: 对，
3: 这个橄榄菜
6: 是
3: 有点，对，有点咸咸的口感。嗯，
0: 早期的簸箕炊用酱油或者韭菜油制作而成，后来被开发出多种口味。我们来到后厨，找到店主人周红茹。
3: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一步一步做的呀？
7: 这样嘛，这个米糕是用那个全年的老米。
3: 这个是米是吗？我拿起来看一下哈。啊，您刚刚说这个是陈年的老米。嗯，
7: 最少要2年到3年之储存过的。
3: 为什么要用这种米呢？
7: 这种米做出来那个糕，那口感比较滑，更有韧性。嗯，如果用一新米做的话，那出入不了那个效果。
3: 就没有那个弹牙的感觉。哎，
7: 对对对对对对。
3: 因为我刚刚吃的时候，其实我还挺疑惑的，因为米浆我通常感觉会比较粘牙，但这个完全没有，是跟陈米也有关系吗？
7: 有有有有。
3: 那个是已经。
0: 簸箕炊制作，每一步都要求精打细磨。先把陈米浸泡7-8个小时，然后将泡好的米磨成浆。
3: 其实浸泡时间久了的话，这个米浆的颜色就出来了，是不是有点泛白色了？
7: 对。哦。
3: 然后在搅的过程中，我看您还拿了一个小工具哈。
7: 在这里面有个孔，留那米。
3: 把米扫进去，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啊，
3: 然后这边就是已经有米浆慢慢的淌出来了。嗯。看，在这儿，一点点的，好细腻啊。
0: 为了让簸箕炊具备更好的口感。要将泡好的陈米重复磨两次，米浆的粘性才会更强，口感也才会更加细腻。米浆磨好以后，分4次蒸煮，每次浇2厘米厚的米浆。
3: 一层要蒸多久呢？
7: 一层要10分钟。
3: 一层10分钟？嗯。它为什么要这样分层，一层一层的蒸啊？这样最后一层不是蒸的？
7: 它如果一层蒸的话，它那口感没有口感了。
3: 每层都要蒸10分钟，也就是说4层至少要蒸40分钟。
0: 蒸煮温度要保持在120摄氏度左右。经过4次蒸煮，将蒸好的米浆放在货架上，让水蒸气慢慢蒸发，自然凝固4-5个小时。接下来是韭菜油的制作，这也是影响簸箕炊口感的一大重要步骤。首先将洗好的韭菜腌制搓洗成韭菜汁，留作备用。然后将另外

0: 大家的做法都不同了，嗯，每家有每家人的做法。
1: 走出小吃店，天色渐晚，灯光映照下的城市又是另一番景象。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茂名，山海并茂，四季常绿，这座温暖的城市在绚丽的灯光下更加美丽迷人。山巅白云，绿色林海，攀登越西高峰，云开山，山河锦绣看中国，岭南花开，山海并茂，正在播出。茂名的地貌丰富，从临海拔到越西最高峰大田顶，海拔高差超过1700米。大田顶所在的云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越西唯一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越西黄华江、建江、罗定江、潭水河的发源地，和重要生态屏障。与我们同行的是中山大学植物学教授廖文波。进入保护区，我们首先发现了一种名字很特别的植物——虎岩花。
2: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大片一大片叶子吗？
3: 对。然后它这个，实际上它岩牡丹科的话很有特征。它这个叶脉基出弧形的。但是它的侧脉的话呢，有一点梯状哈。
2: 有点像西瓜的纹路，是不是？
3: 对。实际上它的背面也很漂亮。这个背面呢，它有一点那个紫红色，淡紫红色。
2: 而且它的这是它的茎吗？
3: 它的叶柄。叶柄有很多红色的这个刚毛。这个毛呢，这个不扎手，比较柔和。
1: 虎岩花，野牡丹科。20世纪70年代，发现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鹅黄嶂，是中国特有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因其叶大花小，叶面布满虎纹斑点，得名虎岩花。虎岩花在野外生长于山谷密林下的阴湿处或岩石缝隙中，耐寒性较强，不耐干寒，忌阳光直射。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头顶上已经被完全的绿叶覆盖住了，所以几乎是没有什么阳光的。
3: 对，有一些散射光，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散射光，不然的话也长不好。但这个这些岩石上可以看到啊，它当然有一些滑坡了，有些滑坡了它就没有。如果是这个土层稍微

0: 平均气温约为17摄氏度，相对湿度85.6%，植被覆盖率在95%以上，为虎岩花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虎岩花11月下旬开花，3月到5月结果。遗憾的是，拍摄时间是1月下旬，我们错过了花期。
1: 像这个花，它开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2: 对，这个花不是很大，但是那个颜色是那个红的，
1: 红色的。
2: 我们手机里现在已经过了花期，我们可以调一个
1: 枯萎了哈。
2: 调一个照片出来看一下哈。
1: 好，
2: 你看它这个比较有特色。
1: 好漂亮啊，这个
2: 但是淡红色哈、你看它这个雄蕊，它是两侧对称的、它有个长臂和短臂，这个长臂的话花样是可以发育的、你看很漂亮的那个黄色的地方、反而是退化的啊，这个黄色的它已经
1: 花粉不是一般都聚集在这里吗？
2: 对，一般是聚集在这里、但这种呢它是退化了、反而是在这个长臂里那个淡红色的地方，它比较饱满、里面有花药、这个黄色的已经瘪了。
0: 云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鸟类212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366种，植物达2131种。近两年，科研人员发现了云开角蝉、云开脊蛇、广东仙鼠蛙等新物种。廖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处低洼的沟谷中，这里生长的海南苏菲是热带向亚热带过渡的标志性树种。
1: 看它的叶子透过这个阳光哈、特别的漂亮。其实远看以为是一片一片的。
2: 长这么大，应该说是比较少见的。
1: 那边这块都是吗？都是它的树冠。
2: 都是它的分支啊。所以那个特别这个不容易。
1: 比较常见的。
2: 这种呢就。不能说常见，它就是经常可以见到，但是就是很少。
1: 一般是多大呢？像经常见到的它，
2: 一般就是这个一个分支都算是大的。一般一个这种小分支就很常见。
1: 这种小分支，像是它那个主干上面分叉的那种小的形状是很常见的。
2: 一个分支都算很少了，整个几个分支在一起，那应该说确实就是罕见的。
0: 海南苏菲通常散生于海拔700米至1200米的山地雨林或季雨林区，耐阴湿，不耐干旱。这棵海南苏菲地处沟谷底部，附近有水源，周围绿树成荫，即便在岩石夹缝中生长，也发育良好，甚至形成了奇特景观。
1: 廖老师，我们现在绕到这棵树的背后来看它的树干，真的很漂亮。
2: 对，
1: 就像熔岩流淌下来然后凝固了一样，是有线条感的。
2: 对。
1: 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2: 这个呢，这个它是长在一个沟谷里啊。可以想象它过去那个水位是比较高的，你看有两条横、有两条横都能看见那个流水。
1: 是在那里。
2: 所以这个流水过来以后，它那个根啊，茎基部啊，都变成那种流线状，有一点突发不平的那种异伤组织一样。
1: 所以它的根部的线条是被流水冲刷出来的吗？
2: 应该是这样。
0: 海南苏菲是中国特有植物，属三阶山科，生长缓慢。而眼前的海南苏菲，目测直径1.2米，高度10米多，实属罕见。
2: 应该说这一类树是一个小乔木。小乔木。这个很少有长这么大的。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是。

0: 太艰难了，我们现在脚踩这个地方差不多坡度有70多度了，六七十度了哈，所以我们必须要身靠在这样子的树枝上面才能保持一个平衡。
1: 杜鹃花分布中心在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地，广东、广西分布较少。云开山深处海拔高的地段，存活下来的杜鹃花出现机能性退化，形成种群稀少、花型较小的新品种杜鹃花。常见的杜鹃花在疏松通透性强、排水良好的土壤中才易存活，而这里的杜鹃花生在石壁上，土层较薄，因其湿度和温度适宜，才造就出根系不深、花型较小的大甜顶杜鹃花。这种杜鹃五六月份开花，十月份结果。
2: 对，
0: 哇，很漂亮啊，
2: 就是这点。
0: 它喜欢长在这种有厚厚的苔藓的地方。
2: 壁上，
3: 对，
0: 刚刚手摁压了一下这个苔藓啊，其实表面都是有很多水分的。嗯，这边是经常下雨，是不是？
3: 对，但它这个岩石的话比较硬的，发现啊。
0: 对，这是什么岩啊？
4: 也是花，
3: 发现啊。
0: 对，这是什么岩啊？
4: 也是花岗岩。
3: 嗯，
0: 花岗岩。哦，看一下。
2: 它生命力比较强呢。
1: 云开山犹如一座珍稀的植物宝库。这里的风光也美不胜收。
5: 这种成绩，
1: 我们登上海拔1703.8米的云开山脉主峰大田顶，这里因为经常云雾弥漫，因而又被称为大雾岭。大雾岭由数十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组成，群山之间镶嵌着一潭湖水，站在山顶眺望，宛如人间仙境。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云开山这片保持着原始风貌的自然保护区，彰显着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也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宝贵家园。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唯一以中华命名的海洋哺乳类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有着海上大熊猫的美称。在民间，中华白海豚还素有海上精灵、妈祖鱼等美称。

0: 中华白海豚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目前呢，全世界大约有6000头中华白海豚，约5000头栖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沿海等地。海南呢，也有一点，其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口 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地。中华白海豚的身体似纺锤状，皮肤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的变成粉红色，因此呢又被称为粉红海豚。刚出生到1岁左右，体色呈纯灰黑色，1到3岁的时候呢，体色逐渐变成了淡浅灰色。 随着年龄增长，灰色慢慢褪去，变成了浑身密密麻麻的斑点，成年期身上仅剩少量的斑点，浑身变成了纯白或者是粉红色。中华白海豚生性活泼，浑身变成了纯白或者是粉红色。中华白海豚生性活泼，喜欢栖息在亚热带海区的河口咸淡水交汇水域。 由于活动范围与人类活动区域高度重叠，城市发展建设、渔业捕捞、海上航运以及意外搁浅等因素，都有可能使中华白海豚的种群受到威胁。那么为了保护这种珍稀的动物，中国在广东珠江口、福建厦门、广东江门等地共设立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 制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成立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联盟，确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科技手段的运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已经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
2: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来的是一位来自海南的创业者，他创业的内容是致力于青少儿的语言培训。他的本名叫邓丽群，但是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管他叫做群子老师。我们来请出今天的嘉宾群子。
3: 群子你好。
4: 您好，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一留就到现在了。
1: 大学的时候读的就是语言方面的专业，对吧？
0: 我的大学是在吉林上的大学
1: 啊，
0: 读的是语言表达这一块，就是播音主持这一块的专业。
1: 嗯，然后是来到了海南。
0: 对，来的时候是在一家电视台，当时是在电视台工作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1: 在节目当中介绍您是裙子老师吗？为什么叫裙子呢？我猜想应该是跟这个喜欢穿裙子有关系，但也许不是唯一的原因。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0: 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群，我全称叫邓丽群，然后呢大家有同学是为了好记，直接就叫我小裙子小裙子，加上我自己确实是比较哎呀也是爱美嘛、
1: 嗯、
0: 总穿着裙子，大家就喜欢这样叫，一直叫到现在。
1: 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语言表达的呢？就包括这个主持啊、朗诵这类艺术的。您提到是在吉林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学习这个专业了。在之前呢，上高中的时候，估计我们俩会有一样的一个这个心路历程吧，可以说，就是在考大学的时候会想一想自己大学想念什么，包括大学毕业之后想从事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方向。
0: 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多东西好像都是有一种缘分吧。我觉得我为什么会选择学习这个语言艺术行业，我觉得是在追溯到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放学没有其他的玩的、
1: 嗯、
0: 就看电视机里面有一个主持人在播新闻，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职业，就觉得这个人能够在电视里面很漂亮很厉害，然后声音很好听，心里默默的就有这种向往，你知道吗？就有这种向往了。然后后来在小学会有六一儿童节的主持人的机会啊，哎，就觉得原来我还可以这么勇敢的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觉得特别有信心自信心了。
1: 嗯，
0: 慢慢的就喜欢这种被关注，或者说是能够去给大家传递哎语言艺术的这种感觉。高中的时候，因为咱们也知道当时是有艺考的嘛。我们老师说你这个有一些天赋，然后加上你的形象也还不错，要不要去试一下啊？播音主持被我的班主任老师带着我送到了专业的艺术培训机构，就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领域。我觉得我的选择还是蛮对的。
1: 其实我发现真的，如果有一个小朋友像您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小学时候就接触到上台去主持这么一个经历的话、
0: 嗯、
1: 包括你自己包括你周围的人都会觉得你适合这一行，你适合干这个。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孩子们大家就是缺少这样的一个契机，对于自己现在小孩子对于自己能做什么或者哪方面有特长他还不太知道，所以家长的引领啊是吧，老师给他这样的一些机会，他有一种上台表现过之后，他觉得自我有认同感了，他才会爱上这种感觉。
1: 不是说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必须要走到舞台上去体验当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觉得语言表达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还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的。这种语言表达的能力，我觉得它始于一种勇于表达。如果你想要去表达、嗯、但是你一直没有这种勇气去说出你的想法，去组织你的语言，去告诉观众也好，告诉你周围的人也好，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是非常难的。我记得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在小学跟你一样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从事过就是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小角色，经常是在课堂上特别想要去念课文，因为我觉得我念课文的时候特别流畅，我不会打磕巴，然后我会有感情的表达，所以每次我会发现在班上有几十个小朋友的时候，我是那个唯一举手的，
0: 哇，
1: 其他人好像都不愿意去做这种语言表达的事情。后来我发现可能我比较喜欢从事和语言相关的这个工作，我其实也是在小学时候有这种想法的。
0: 对、
1: 嗯、
0: 当时咱们就是不太知道，就是没有一个概念，但是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吧。我一直包括我刚开始创办这种少儿语言表达培训机构的时候，我跟家长们说我们要先是敢说，然后跟您说的一样，就是先敢说，然后再让他能说，最后会说，然后再自信的表达，它是有个过程的，我们得先有走出这一步的勇气、
1: 嗯、
0: 对吧。
1: 嗯，通过您回忆您小时候，我想起来我当时周围的小朋友们好像都没有这种、嗯、也可能是他们不太喜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没有这个那么大的勇气、嗯、所以我觉得语言表达这个事情可能从小去培养去发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尝试。
0: 是的，真的，现在很多场景。

0: 我跟家人们也沟通，我说，包括朋友，我自己现在也是妈妈嘛，我说表达的这个，它不是一个特长了，它就是一种技能，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一种技能。不管说你哪方面有非常好的能力，对吧？但是我们要抓住机会，还是需要去勇敢地表达出来。如果你连证明你有能力的这样的机会都抓不住，你不敢告诉别人，那很多机会还是会流走的。现在竞争也是比较激烈嘛，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家长也是很认同这一点的。
1: 那裙子，你一开始也提到是在海南的一家电视台工作的，后来是辞职了吗？
0: 对，刚开始在那边工作，后来是，我觉得我想说，自己再多多尝试一下吧。在电视台的工作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在媒体工作也很开心，我也很喜欢，也很热爱，至今也是我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也是给我打了很好的这样的基础。像我们学习播音主持的话，向往着屏幕，都向往着这个话筒。有过这样的尝试之后，我觉得再走上这个表达教育的这条路，我的底气是更足的，
1: 有
0: 我的
1: 了
0: 底
1: 一
0: 气是
1: 线的
0: 更足
1: 经
0: 的。
1: 验，
0: 对，包括我觉得我其实有两个热爱，一个是成为主持人，一个是做老师。我觉得我两个都实现了。包括我觉得我其实有两个热爱，一个是成为主持人，一个是做老师。我觉得我两个都实现了，这还是蛮幸运的，幸福的哈。
1: 但当时你辞职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在电视台工作，当一个屏幕前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对你来说，包括对周围的你的朋友、家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了。你辞职的时候，有没有过反对的声音？你自己有
0: 肯
1: 挣
0: 定
1: 扎
0: 有，
1: 吧？
0: 其实有。我这个人是比较乐观的人，但实际上，任何人走上一条创业的路，他都不会那么的一帆风顺吧。不管是从开始还是说过程当中，像我开始提出说要把工作转变的时候，家人首先是不支持的。其实我内心也会有挣扎，但是我家人也是不支持的。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对吧？你有这么稳定的工作，领导还那么重视你，加上你整个表现也是可以的。那你为什么要去放弃这些，然后去创业，对吧？你一个人还人生地不熟，为什么要做这些尝试呢？哎，我自己当时也很纠结，但是我总觉得可能按部就班嘛，去做一些事情。我是湖南人嘛，我感觉我骨子里会有一种打引号的不安分吧，我
1: 能
0: 想
1: 理
0: 挑
1: 解。
0: 战一下，
1: 对，能理解。其实我跟裙子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共鸣了，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大胆的决定的时候，你会想让你最亲近的人知道你的改变和你的想法。潜意识当中，我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你会发现事与愿违的是，当你跟他们真的去沟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让他们担心。这种担心吧，又会反过来让我觉得负重前行。很多时候，我会在想，如果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像你当时一个职业转型，想要自己创业这么大的决定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跟最亲近的人去沟通？后来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沟通，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会让他们发现你是。

0: 大的转变之后仍然能够生活的这么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会看到，哎，我的孩子长大了，我的孩子真的有能力，我不需要再这么为他担心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真的完全是我的、很真实的我内心的这种感受。当时我的妈妈是、其实她母亲对孩子来讲其实是很关心的，她其实是最开始质疑我的嘛、说你不要去做这样的尝试，会很辛苦，其实都来源于她对我的心疼。所以我想让他们以后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吧？我不会做很多的沟通，我这个人就是我先做，尽量不要让自己有很多后悔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大学就有兼职去上过课这样的，在一些机构，我觉得在舞台上给孩子们这个教课的过程当中是很有收获的，这种价值体现也是非常让人满足的，我很开心。我就想在我的一个空间里面能不能也打造这样的一个教室，不想让自己后悔嘛。有时候你发现过了一定的年龄，你再去做一些决定就比较难了，牵挂会更多。所以我也很庆幸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去做这个决定。要是现在让我去做，我感觉又会比较难。当时是2017年吧。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
0: 聊过很多创业的朋友们，他们最难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不仅仅是面对来自周遭亲朋好友的质疑，还有实际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你想的可能很美好，实际操作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你在创业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遇到哪些困难让你记忆犹新呢？
1: 我做这个行业在那个海南是很困难的，因为咱们这边的方言区的孩子们的表达，整个海南人都是比较内敛的性格，海南话我到现在我也听不懂，到现在我也听不懂，我也没学会说，
0: 很难。
1: 对，所以对他们进行这个普通话的教学表达就真的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我觉得好像自己也有一种使命感，也是教好他们，也是很有市场空间的嘛，作为商业这块的这个想法来讲。困难的是当时就比如说是装修吧，因为我是人生地不熟，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没有家人，完了就一个女孩子到处选校址，哎呀，大街小巷的跑嘛，当时海南也很热，我都很清楚那段时间汗流浃背的样子。

0: 的这个教学空间，现在看来是很简陋的，但是觉得那个真的是自己一点一点给搭建起来的，还是很有感触的。我觉得很困难的就是当时的装修这一块，反而教学没有那么难，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去从零到一的过程是真的很困难的。
1: 装修自己去考虑，这个可能更多的也是一个软装方面吧，一个像培训学校一样的地方，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呈现出来？
0: 因为在海南是在当时我这个地方是没有的，它没
1: 没
0: 有
1: 有
0: 这样
1: 参
0: 的一
1: 考
0: 家机
1: 的，
0: 构。你没有参考，所以真的就是从零到一，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当地的家长能不能接受这些东西，一个概念上给他们打开这种心智，说话也要学，他们之前是没有的，没有这个概念的。
1: 当时你从选店铺到完成这个装修，一共是历时多久？
0: 历时了大概不到2个月，非常快，所以我可以说是半夜我得干到3点、2点、3点很正常。白天自己为了省点钱，装修工人在做硬装，我自己在做软装，然后晚上你要开始策划课程，就是写公众号，自己还要写到凌晨，第二天早上7点还得起来，赶紧去。检查装修到什么程度了？要赶上开学，赶上3月份开学，过完年到开学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事情给完成，然后就开始招生。
1: 哎，这个真的还是得趁年轻，因为
0: 对，
1: 你2、3点睡觉，然后早晨起来又要干别的，忙很多东西，包括软装你也要考虑。就像到时候真的是有这个心气儿干，但是没力气干了。
0: 并没有，我现在感觉我那时候熬夜能熬到2、3点，刚才跟您说的，现在你让我10点、11点，我感觉就干不动了，就已经干不动了。对，
1: 在招生这方面没有遇到过困难吗？
0: 招生我反而现在想想，刚开始的招生对我来讲压力不是最大的哦，也基于我的这种商业的判断嘛，因为他正是因为他没有，反而很容易被发现嘛。大家的目光都会聚集到你这边，哎，我们新开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还可以学习这个，去试一试，去看一看。然后加上我之前因为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电视台的工作的背书，所以大家觉得，还是可以相信的，去试试吧。小朋友们没有上过这种课，发现这个课这么好玩，学语言这么好玩，孩子们可以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在人前去表达了，愿意在课堂上举手了，所以这个传播是很快的。当时还自己上课，大家非常认可。应该是到6个月的时间就有40-50个孩子，到了年底就有100多个孩子，第二年就是会慢慢的成倍增加，这样子会比较快。
1: 这么顺利呢？
0: 整个非常好。有时候是会，到家长想报名，而我们没有名额给到他这种程度，就是我们还是非常专注的在课程上面下功夫嘛，然后包括孩子的服务啊。课程的研究啊，然后整个孩子展示的平台的供给啊，都很好。
1: 现在也很好奇啊，你从小自己会喜欢语言这一块，然后也很享受舞台，到决定去教孩子语言，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应该是从我在高中开始学习这个，也在那个很有缘分啊，也在我那个机构的时候，我现在的机构的名字也是以前我上课的机构的名字，是有情怀的。那时候我很内向。说真的，其实虽然小学呀有过六一儿童节主持的经验，但是它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你也不知道，还可以一直学的。当时一直到上高中期间，我其实是挺内向的，上课也不是很敢举手发言。然后老师教了我正确的发音啊，一些朗读的技巧啊，舞台主持的技巧之后，整个人就变了。然后在学校有这种专业的朗诵比赛，你会拿到一些很好的名次。然后回去给到自己的老师，你就觉得哇，当时能够让我发生这么大改变的，我的老师真的是闪闪发光的。我觉得他改变了我整个人生。我当时想着，我以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我也想做他这样的一个老师，我也想改变更多的孩子，跟我有一样的敢说，但是想说，但是又不敢的这样的孩子，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我觉得有一些是我这个创业的一些商业价值之外，更多的是我的一种情怀吧。
1: 现在回忆，就是你第一次在你自己的机构里教孩子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0: 但是在我的机构里教孩子的时候，怎么说呢？会有点紧张，全力以赴。我想，哎呀，特别害怕自己第一课节课没有上好嘛，压力也是很大的。当时的小朋友一共好，我都记得很清楚，是有12个孩子，
1: 第一
0: 十
1: 次
0: 二
1: 就
0: 个
1: 这
0: 孩
1: 么
0: 子。
1: 多啦。
0: 对，因为前期会有一些人气的积累嘛，你在传媒工作，然后他们知道你要开班之后，都会自己开始联系， 啊，他们自己就开始联系约好了，说我们一起来上您的课，您什么时候开？然后第一个班就有12个孩子，当时不是说只有孩子在里面，家长也在里面。
1: 啊，我就想问这个，因为你在教孩子的时候，家长肯定会跟着旁边去看，判断这个地方我能不能让孩子放心在这里学习语言。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说，压力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家长。
0: 是的，是的，因为家长的判断不比孩子嘛，对吧？家长的判断会更加的理性。那因为我要为你付费，要把孩子交到你手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你的教学的实力是否过硬，对吧？你对孩子的状态度啊，是不是有爱的一名老师，他是多方面来考量你的。也又是我第一堂课，哎呀，其实真的是压力很大，当时对我还叫了一名摄像老师帮我拍一些照片，所以那个教室里面当时是挺多人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也好，学生也好，还有家长也好。但是当我进入到这种我准备的上课流程当中，都是咱们自己擅长的嘛，你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讲着讲着就特别愉快，特别快乐。而且当时的那些孩子配合度也很高，我感觉也是很幸运的，孩子们配合度很高，非常的开心。包括你的游戏的设置啊，循序渐进的教学的方法呀，一节课确实是下来，孩子们说我下次课都想来。那孩子都想来的话，那家长就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加上我们有做主持人的经验，你在课堂互动方面，包括跟家长偶尔的互动方面就做得很好，相对来讲，所以信任度就打下了。真正来讲不太顺利的是，当时这一批孩子是可能都是一年级左右的，不太顺利的是幼儿园的孩子来的时候，太小了，你知道吗？太小了。当时你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当妈妈，当时你说一个25、26岁的女生，对吧？面对一群没有秩序感、没有方向感的这种大班、中班的小朋友的时候，上课他还会走来走去，你知道吗？都要崩溃了，我当时都要崩溃了。你准备的所有的话他听不懂，
1: 他都不知道他来干嘛的，可能
0: 哎，他不知道什么是口才，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你跟我幼儿园老师有什么区别，你这里为什么不能够走来走去，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很多玩具，然后他的家长也在里面，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感觉，我的天哪，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一会儿看一下手表，真的，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情况。然后他也学不会，说实话，当时就是整个市场上对于少儿口才，就是我们自己去这个探索，自己去总结教学经验，所以那个第一堂课是我到现在来讲记忆还是很深刻的。
1: 那是要制定规则的，就是在孩子们在你的课堂上的时候，不仅仅是学习了，你还要同时就像说的，要跟他们的幼儿园老师一样，给他们在课堂上制定规则。如果他们不听你的话，你这个课程就难以进行下去，那也学不到东西。
0: 对，而且我们一次课就是90分钟。你想想90分钟，对吧？
1: 很长。
0: 课前的互动。课前的互动完了还要教东西，还要玩游戏，各种规则，哎呀，就是在慢慢一节课一节课的总结。我是快速的让自己在半年内成长。最开始没有老师，你想想学费也不是很高，没有聘到很多老师，本地也很少有我们这样的老师能聘得到，所以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干。我自己可以真的是，哎呀，又当老师又当接待又当销售，
1: 都是你
0: 一个人，偶尔还得打扫卫生。一家公司全部自己都来，全部都得干。
1: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决定再雇别人呢？我觉得在你的课堂上有个助教可能是必须的。
0: 应该是到了17年创业，17年底就开始会招聘兼职了。
1: 因为我看你这个当时开班之后学生增长得很快。
0: 对，当时就招聘兼职，兼职教师啊，他们周末会来帮我分担一些班级的代课压力。然后呢我自己就可以更多的去做一些教学的研发课程的研发，对吧？然后家长的课后的服务，还有学生的一些展示，因为像我们这种锻炼孩子的自信表达语言这块，还是要很多时候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去到这种表达场景里头，舞台也好，对吧，实践也好，都得靠我去联系。那个时候我就慢慢的在做管理这一块了。
2: 好的，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和裙子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让他跟我们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

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2度，上海阴转大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31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成都阴转小雨，31到21度，厦门小雨，31到25度，南京阵雨转小雨，28到17度，海口多云，36到29度，三亚雷阵雨，34到28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6到28度，桂林中雨转大雨，28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32到25度，仰光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阴转多云，32到25度，曼谷阴，33到27度，河内阴转小雨，37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海南一家语言培训中心的创始人邓丽群，但是身边熟悉他的朋友都管他叫做群子老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他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你在创办这个语言培训中心之后，学生的数量其实增长得比较快的，尤其是在这个管理课堂秩序方面，你需要去考虑聘请助教这件事情了。
4: 一个教师就会配另外一名助教老师，他会帮我们看着孩子的一些行为，会帮他们集中注意力，做一些辅助的管理，一步一步的在变得更加的正规，口碑也是会越来越好，家长也看到了我们的用心和付出。
3: 当时你那里有几间教室啊？
4: 最开始是也就才3间教室，但是基本上都满满。

0: 的。
1: 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就是你开始跟我们介绍的第一节课可能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为主，也教过幼儿园的孩子，当时那两次的课程，你对当地孩子们的语言面貌是什么样的印象？
0: 其实当时觉得那些孩子还挺好的，小朋友跟成年人还是有区别的，小孩子们因为他们一年级嘛，刚刚接触拼音，我们现在的语文老师的表达还可以，他们语言面貌其实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改得很快。但是年龄越大的孩子，比如说到了三年级四年级阶段进来读的孩子，你就会觉得他们语言面貌就没有那么好了，接受起来也会慢一些。所以我们一直倡导的就是咱们孩子们学口才学表达，或者说是学普通话吧，一定是越早越好。他在他的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他的记忆能力越最好的时候来学习，营造这种标准的或者说更好的表达环境，他会潜移默化的给他一些正向的引导。
1: 那在这么多年的教学里，有没有一个孩子的改变让你觉得特别感动，自己有成就感呢？
0: 其实有蛮多的。她是女孩子，比较内向，但是长得非常漂亮，初中才来学的。对，初中她当时是想考特长生，正好像看到了当年的我，来到我的教室之后跟着我的课来学，后面好像是考上了专业的院校，跟我联系说，然后她说我们嘉义研究生毕业了，去了两次您机构，这两天您没在。哎呦，我当时第一是觉得时间特别快，第二是没想到这个孩子都这么优秀，已经考上研究生了，觉得特别欣慰。这是一个这种就是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
1: 实现梦想了。
0: 对，实现了他的梦想。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小学的从幼儿园到小学的，他在学校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有一个孩子来学的时候都是哭着不肯进教室，觉得害怕，也有点分离焦虑，然后妈妈是坐在教室里面陪了几节课，慢慢的孩子可以脱离家长了，在教室里面也跟老师越来越亲，可以脱离家长了，在教室里面也跟老师越来越亲近了，知道语言表达这么有意思，在学校开始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开始当国旗下发言了，开始班级讲故事比赛也可以参加了，越来越勇敢，所以我很感动，也很有成就感。这比他交给我更多的学费来讲，我觉得更有成就感。
1: 我能听得出来，就是这个培训中心它从开业到今啊，应该都是线下教学为主的。你也提到了就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你来说更困难的时期。在疫情期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0: 当时还不觉得有什么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正常的放寒假过年。但是当第二年开学发现你不能上课了，你就开始慌了嘛，你的房租都要一直在出，然后那么多跟着你的老师们怎么办，要不要给他们发工资，对不对？但是因为之前运营的还不错，所以我们海南影响也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会给你们一直发底薪，会交社保，你们不用担心。然后我们就紧急的启

0: 自己开始弄了，又开始自己教学了，开小班。其实2022年我又怀孕了，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当时都已经31岁、32岁了嘛，怀孕嘛。疫情本就给我们的这个管理呀、招生啊带来了一些冲击，加上我自己又怀孕了，重心又得到孩子身上，自己的身体可能各方面又吃不消，所以那一年也很困难，方方面面都很困难。但是我很乐观，我这个人就是很乐观。我们会做一些公益的课程出来，反而，对吧？让大家看到你在这个困难的时间的一种品牌形象吧，先把人心先聚拢，他知道你一直在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想象这个疫情一定会消散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大家想起来要报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可能还是我们，为未来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果然到了2024年这样子，大家还是会回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大，同类机构也不是很多，之前还是不是很多，所以然后团队重新开始组建，也到目前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
1: 从始至终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个是很难得的。
0: 对，我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不可能放弃。这就是当时为什么会，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后悔嘛。我觉得还没到做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一口气在，我是可以坚持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到最后我自由，只有自己一个人了，我依然可以开我工作室，我依然可以上课。我就觉得人吧，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是有愿力，然后你的心力也还在。我有心力，我就可以去坚持下去。
1: 有没有想过自己走到哪一步，你会觉得那个是底线？我可能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是跨不过去的话，我可能就放弃。有没有给自己设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0: 这个很模糊，但是我觉得会有，因为到了你现在35岁，你看我从25到现在，我马上就10年了。我觉得也会想，成年人都会想想最差到什么程度，你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对吧？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孩子吧。我的公司没有在我住的城市里面，所以我两个孩子其实是异地的。我如果来工作，我是要离开他们几天的。像我们都是在周末上课嘛，我会离开他们两三天，所以周末他们我就没有办法陪伴到他们。然后周内他们又自己上学去了，所以我跟自己陪伴自己的孩子的时间很少。所以说我们做教培的就是缺少了对自己孩子的陪伴。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以后让我做选择的一个很大的原因。现在的话，一个是3岁嘛，刚刚上学；一个是1岁3个月。这几年对我来讲很不容易，又是2次怀孕、2次生孩子，然后兼顾着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管理、招生这些，压力蛮大的。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我觉得我很，现在就是蛮想陪伴自己的孩子的时间多一点吧。
1: 就是陪伴别人的孩子反而是最多的。
0: 对，如果像您说的，有发生改变的底，让我去重新做选择。的这个底线就是我自己的孩子了，可能。
1: 毕竟对自己孩子的成长来说，母亲的角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你把你所有的精力给了这个在你培训中心的孩子们之后，你可能回到家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
0: 特别特
1: 你
0: 别对。
1: 耐心所有的关怀，你可能都已经分出去一大半了。虽然面对是自己的孩子，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或者你确
0: 是
1: 实没
0: 的，
1: 有那么多心力了。
0: 尤其是孩子都现在都比较小，小的才1岁。过去的一年，每当你在自己的公司处理完整个一周末的培训工作之后，然后晚上又开差不多100多公里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孩子一个孩子已经睡着，另外一个孩子也是呀呀呀呀呀的喊你，还得带着他睡。其实自己是很累的，没有办法调整一个很好的状态去给他爱，给他沟通，就这个是挺愧对他们的。
1: 但这个你在做教培工作之前，在你创业的第一年，你肯定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0: 没有想到过，对，没有想到过，真的没有想到过。
1: 这可
0: 他们
1: 能
0: 现
1: 是。
0: 在也跟我讲，他们给我讲这些情况，但是当时我也是笑笑。但是当这种事情到你身上走到这一步，你知道妈妈有多么的不容易，一个创业妈妈有多么的不容易。
1: 现在你会觉得说自己还是会在未来的职业规划当中，为自己的孩子会做相应的调整。
0: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的去做调整。

0: 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现在你回顾看来说，你教学的这么多年当中啊，你自己在心态或者性格上有没有因为这样的教学工作有你的创业而发生一些改变？
1: 我觉得我变化很大。以前吧，我是一个急性子，做事情都是风风火火的，很容易急躁，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急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跟孩子相处久了，包括现在自己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觉得我越来越有耐心了。我知道孩子呢，很多东西你急不来，也不能拔苗助长，会沉下来，也会更加去擅长去倾听，会倾听他们，倾听员工一些反馈，更加去倾听每一个宝贝的家长的真实的内心的声音。更多的事情是让我自己学会了慢下来一些，没有以前那么急了。如果是十年前咱们聊天，我觉得我是那种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到哪里都是那种安静不下来。特别有表达欲，分享欲，这样一个人，现在已经这确实会有变化啊。一种是年龄会自然而然带来的，对吧？另外一种是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很多的变化，你随时要做出的各种调整，就会让你成长很多。
0: 我现在看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最近的活动还是很多的，这些活动是就是作为你这个培训机构去筹划的吗？
1: 之前就是得到这么多的认可啊，当时起来那么快，就是因为我很重视对活动的策划和举办，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的平台的利用、联系给到我的孩子们，然后包括我从去年开始做自媒体啊，个人 IP 这一块，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他们更愿意跟你合作。当你做到被人看见，那么很多机会也会主动找上你。
0: 看到你的朋友圈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明媚的感觉。我觉得海南这个地方真的一年四季都适合去带孩子们进行这样的一些艺术创意的活动啊，语言表达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经历啊，都非常适合。
1: 海南这个地方有很神奇，可能刚来一年两年，包括第三年，你都没有办法说长期的选择待在这里。但是你一旦你待了超过三年了，你就离不开了，你就不会再想离开这个地方了。当时我也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很庆幸我当时选择的是这里，整个自然环境首先是吧，非常的舒适，一年四季非常的明媚，也没有说很冷，因为我是从湖南过来的嘛，读书又在东北，冬天是真的非常的冷，然后到这里就一年四季都非常的舒适，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孩子很友好，
0: 可以穿裙子，尤其对你来
1: 说。然后另外的话呢，这里的人也很好。然后每一条短视频里面说到的，包括为什么要跟海南人交朋友，是真的，就是他们是非常的真诚朴实，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不会想的把事情想得很复杂。印象很深的时候，刚来海南，你让路人帮你指一条路，我想去哪里，他不会跟你说话，他就手指一下，然后或者说他直接就站起来，你也不知道他要干嘛，为什么不理我，实际上他会回头说，哎，你跟我走啊。都
0: 很热心啊，
1: 什么情况？对，他不会，对，他没有什么很多的，很愿意去表达啊，不是很外向，但是他会为你做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是不会很要求有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海南人，
0: 这可能也是你定居在海南。

0: 家人，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吧。
1: 在海南生活这么久，其实你从在电视台工作也好，然后选择辞职创业也好，你的生活应该都是满满当当的啊。那你在这个培训工作之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自己的生活安排。
0: 记得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聊天他提到说，我不能像你一样一天当两天过。当时我就有在想，我给大家是这样一种感觉吗？我每天都有那么忙吗？但是看到我后面我一总结好像也是，但是这已经成为我一种习惯了。当它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还好。对我来讲的放松是什么您知道吗？不是带孩子，尤其是带我的大女儿，因为她三岁了，她也很会表达，很暖心。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我回家的时候能有一段时间是陪着他的，我们两个待在一起，或者说我跟他爸爸，我们三口人待在一起，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间。因为我的女儿给我提供的情绪价值超过了所有，觉得很快乐很愉快。自己出去喝杯咖啡呀，或者说是去散散心啊，是这个没有尝试过，没有时间。自己出去喝杯咖啡呀，或者说是去散散心啊，是这个没有尝试过，没有时间。陪着孩子做这些事情，就既满足了我自己的放空，又陪伴了他，我觉得特别享受。
1: 其实我刚才问这个问题，我也是在想，就是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嘛，作为女性创业者，尤其升级为妈妈之后啊，分配给家庭，分配给自己事业的这个时间，你就要精打细算了。然后再想想看有哪些时间可以给自己，这个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你是第一个我听到说你放松的方式是带孩子。
0: 是吗？
1: 因为你可能现在孩子年纪还比较小嘛，孩子上学的时候会发现还要辅导作业啊等等的，
0: 对对，
1: 就很头疼。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陪伴

0: 这也是创业女性的一个比较苦恼的地方。当这个事业是自己的时候，你分身乏术，所有的事情要你去做决定。
1: 哪怕当我的机构事业做得越来越好，你更加有一些一股力量会推动着你还要做到更好。所以我也释然了，我也自洽了，我把自己工作做得好一些，释然了，我也自洽了，我把自己工作做得好一些，有时间就会带着孩子来到我的身边，看看妈妈在做什么，妈妈的工作在忙什么。对，这样的一种陪伴，也可能是给他上的一些生动的一些亲子课程吧，让他看看，给他一些正面的影响。

0: 怎么去引导他呢？
1: 这种情况我们遇到的也有很多。对，其实最开始我们不是上来就告诉你要把普通话说得有多好，对吧，你的表达得多有技巧。我们首先要鼓励他，让他有一种自我认同感。就是宝贝，你天生就有影响力，你不用怕你说不好，也不用怕被别人笑话，你的声音特别珍贵，你的想法值得被所有人听到。最开始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多小，其实送到我们这儿来其实就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了，我们都会有这样一段的交流给到这个孩子，他不仅会知道我来到这个空间，表达的空间老师是认同我的，我在这里做的所有事情是不会被轻易指责的，所以我们会让他大胆的开口，不管你是开心的、难过的，还是天马行空的，声音小的、声音大的，只要你愿意说，我们的老师就会认真的听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就是说你不流利忘词也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在育儿上，包括让他表达，更多的时候是站在一个评价端，对吧？
0: 对
1: 啊，家长呢，我们会给他下评价。来到我们教室也是，你这孩子太自卑了，或者说他太胆小了，你看你声音大一点啊，或者怎么样的。往往孩子容易焦虑，他不愿意表达，反正不管我说成什么样，你都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对吧？他干脆不说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师最开始的是给孩子们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赋能，心态、态度上、状态上的赋能给到他，让他知道在这个空间里面自己的一切都是可以被接纳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啊。
0: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说心法可能有时候比术更重要。
0: 我本来设计一个问题是说，如果给正在学习表达或不敢表达的孩子们一句话，你会说什么？现在我觉得可能我们急需要对家长说一些什么。
1: 是的是的，像我女儿，我那3岁的女儿就是非常爱表达，非常会说，很主动。上了幼儿园难受了2天之后，第3天就非常愉快，跟老师啊打成一片，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给她轻易的去下过评价。这个是很难克制住的，其实当父母的很难克制的。那我们就会忍着，我们互相监督也都会忍住，先释放自己嘛。你不要把她的表达欲给遏制住了，表达欲以后是再激发出来是有难度的。包括我们上完课之后会定期做一些展示的机会啊，邀请父母来到我们的大厅，经常看一看孩子的成长，引导家长给他们鼓励，孩子们就会慢慢的有一些变化。
0: 对，
1: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作为家长我们要相信你的孩子天生就有表达力，他的声音值得被听到，不管是好的还是没有达到你想象中那么好的，我们都应该先给他的是肯定和鼓励。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先鼓励，然后才有勇气面对外面的荆棘，他充满安全感之后，出去之后他才是有安全感。
0: 非常感谢裙子参与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啊！通过采访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你对教学的用心，也看到了你在这片热土上扎根成长和追梦的故事。我觉得海南不仅是有阳光与海风，更有着一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和非常多的发展的机遇。然后你选择的是语言表达啊，我觉得这是语言嘛，是连接世界的一座桥梁。也非常感谢你把自己的创业的经历、教学的理念，还有在海南的生活感悟分享给我们，也同样祝愿每一位海南奋斗还同样热爱语言学习的人都能给我们，也同样祝愿每一位海南奋斗还同样热爱语言学习的人都能够勇敢的开口，向阳生长，用语言打开更广阔的世界。非常感谢裙子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0: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0: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2026年4月27日至30日，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布特拉加亚成功举办。这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教育处共同主办。参加交流营的中方师生来自中国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也选派师生参与了本次活动。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马来西亚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静玲，请他分享此行中马青年交流的鲜活故事，以及他与马来语结缘、投身学术研究的成长心路。您好，张老师。
7: 哎，你好。
6: 张老师，首先和我们说说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出国交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7: 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次级别较高的人文交流活动。那么这次活动的名字叫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应该说这个活动的举办呢，恰逢其时，因为中马两国关系正进入共建高水平、战略性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所以可以说此次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青年交往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也是持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实践。那么您刚才说与往常的那个出国交流活动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哈？我觉得大概有这么3点。第一点呢，首先我们这次活动参加的人数比较多，我们一共有59名中国人员参加，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的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另外呢也有不少马来西亚的青年参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活动行程很丰富，也相对比较密集，以往的交流活动可能只会集中到1到2个机构，那么这次呢，我们先后走访了7家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啊、知名高校啊、主流媒体、艺术机构以及青年组织等。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项活动里面，中马青年是作为活动的主角，他们用马来语进行充分的交流，然后缔结了这种友谊，大概是这样。
6: 那您也提到这次我们中国是有13所高校的师生在一起，那这么多学马来语的学生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里，您现在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大家的气氛是怎样的？
7: 其实第一天气氛还是非常融洽的，大家也比较激动，虽然说人数很多，但是因为马来语专业的老师们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嘛，我们常常会在研讨会啊或者各种专业活动或者是网上我们都有交流，那么在马来西亚见面就是感觉特别亲切和激动。另外有些同学呢，他们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留学，所以他们之间也可能有一些熟悉。还有一些同学他们来自不同学校，那么因为这个活动走到了一起，也就很快的熟络起来了。另外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学马来语这个专业的，所以大家的共同话题特别多，就是在马来西亚感觉好像是大家庭又聚在了一起，这种感觉大家都好像认识很久的这种感觉。对。
6: 活动的开幕式是在马来西亚的高教部哈，您觉得和我们在中国国内参加学术会议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7: 他那个开幕式在高教部举办，应该说他的致辞环节和学术会议还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这次开幕式里面呢，还有学生表演节目，还有与高教部副部长对话这两个环节，我觉得就比较不同。一个是同学们在那儿表演了马来传统舞蹈，月亮风筝，还一起合唱了歌曲《一起穿越山海》。 那么在

在与部长对话的环节里，同学们特别踊跃地向部长那个提问哈，然后呢，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然后那个部长也都一一做了解答。那么我觉得这次与高教部副部长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不仅让同学们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

0: 人局局长他是有其他安排的，所以他没法出席闭幕式。那么当时我们的行程里边好像是没有和局长见面，但是后来就又安排上了，就说会和老师们做一个见面座谈一下，所以我开始以为只是一个礼节性的会面。
1: 嗯，
0: 但是没想到他带了语文局各个部门的领导与我们见面，就感觉特别隆重。那么我觉得他一直是很关注马来语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他最关心的应该还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那么他也是通过语文局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和合作途径，比如说赠送书籍呀、杂志啊、合办研讨会啊、合办专业比赛等。您说的他特别关心我们的这个在中国的马来语教育的发展。
1: 嗯，所以在这次交流过程中，其实您也是亲眼见证了同学们的成长与蜕变。我知道您自己也是教马来语的，那看到自己的学生用马来语接受采访，在舞台上介绍自己、展示自己，甚至可以跟当地人用马来语开玩笑，那一刻您自己心里是什么感受呀？
0: 嗯，对，作为一名教马来语的老师来说呢，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够流利的使用马

0: 但是到了电视台之后才确定是个直播节目。当时直播的时候其实也有老师就打开了那个直播的平台哈，然后我就还挺紧张的，但是后来看到他在直播里的表现，我就特别替他感到骄傲。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呢，是在大使馆用马来语分享他与马来西亚的故事，然后也是表现得特别出色，我就觉得好像我感觉像一个老母亲在那边看到他们很好的发挥，然后露出了一种我们说姨母笑哈，感觉特别骄傲。
1: 所以这次您带队的三名中传学生是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参与出席活动吗？
0: 不是，我们是一起出席活动的。但是呢，比如说在那个广播电视台的时候，会有一部分同学去参加节目录制，然后有一部分同学去参观那个广播台的内部情况，然后有一部分同学会参观那个电视台。但是其他的活动，大家都是在一起，行动的。
1: 那在带队过程中，您自己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0: 带队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应该是中马青年之间的这种无障碍沟通。因为我们学生都会说马来语嘛，然后就感觉他们沟通起来特别顺畅，就感觉你用母语沟通，好像更加能够走进别人的心里。另外呢，在这个带队过程中，我还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同学们那个时间观念啊，包括互帮互助，以及他们在表演的时候要追求极致的那种态度，都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因为我们这个营很多，就是人数很多嘛，但是大家都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就我们约定好的集合时间地点，没有人迟到，所以我就觉得这点特别好哈。另外，我们团队的人都特别有爱，就大家都会互相照顾啊，互相提醒。我记得有一天就是突然下大暴雨，因为马来西亚经常会有那种突然的那种大暴雨哈，然后接我们的大巴呢又没有停在酒店门口，有的同学带伞了，有的同学没带伞，然后带伞的同学就主动的一趟一趟的去接没带伞的同学，然后最后这些同学自己都淋湿了，我挺感动的。还有最后就是我说同学们那种努力，就是他们其实已经都做好准备了，但是他们都特别想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因为出国嘛就代表着中国学生的形象，所以他们抽空就会复习舞蹈动作啊，熟悉台词，这些都很打动我。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发了一条朋友圈，里面是这么写的，就是说哪怕是上场的最后一分钟，还在默默备稿的你们，是我心中最美的模样。
1: 他们一直都很努力。
0: 很努力，很努力。对，我们这次去就感觉学生们特别争气那种，特别为我们争光那种感觉。应该说是累并快乐着吧。
1: 感觉大家各司其职，全程参与其中哈。那这次您带队前往马来西亚的三名中传学生是基于怎样的标准挑选出来的呢？
0: 因为这次交流活动嘛，我们还是希望学生能真正的交流起来。所以我们首先是从高年级同学选的，因为目前我们有一个二年，有一个一年级的班，还有一个三年级的班，所以我们从高年级的同学里选。那么，我们除了对外语水平的考量之外，我们还考虑了这些学生是否有一些艺术特长啊，或者剪辑视频的能力。那么我带的这三个学生里面，其中有两个目前正在马来西亚留学，所以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也会更加方便一些。
1: 那在挑选的时候会综合考量大家平时的学习成绩和性格特质吗？
0: 主要还是语言表达能力，他是否能很顺利的跟当地人交流，是吧？然后呢，外向内向倒没有那么
1: 重要吗？
0: 对，没有那么对去，但是我们会考虑到说，因为我们要有一些表演啊，还有一些这个外宣的工作呀，所以希望同学们会有这些艺术特长或者是剪辑视频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这次活动去完了之后，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后续的宣传工作要做。
1: 那如果明年还有第二届的话，您还会带学生去吗？会做什么不同的准备吗？
0: 如果有第二届，我们肯定还是会去的。因为特别好的一次机会嘛。但是目前我们专业现在是有三位老师，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如果明年有第二届的话，他们可以参与其中，然后亲自感受人文交流的这种魅力。其实整个行程的确，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哈，他那个行程是比较密集的。中间会有一些辛苦，但是我感觉好像我们前期的准备还是做得挺充分的。这个还真的是要感谢，因为北外组织了这个活动嘛，所以他们前期考虑的特别周到，所以我们从很早就开始筹备这项活动了。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准备的，我觉得这

0: 次已经准备的挺充分的，但是下一次我们可能会更有经验，可能会在某些内容上做更好的优化。
1: 嗯，那您这次带队的三名学生在这一次的交流营活动中参与了哪些节目展示呢？除了刚刚有聊到的这个直播访谈之外，哈，还有其他的舞台表演或者展示环节吗？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是参加了这个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节目直播录制嘛，然后另外有一个同学是在那个大使馆用马来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呢，他参加了这个合唱的环节，就是我们有两个合唱，一个是中文的合唱，一个是马来文的合唱。那么一个是在开幕式，一个是在闭幕式。另外那位同学还负责了整个活动的这个新闻撰写，他们都是分工很均匀的。哦，那个在大使馆分享故事的那位同学还参加了舞蹈的表演。
1: 都是能文能武啊。
0: 都用上了，对，他们的各自的才华都展现出来了。
1: 嗯，所以这次交流营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中传马来语专业学生的一个综合素养和亮眼表现。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我们专业的这个整体情况，中传马来语专业开设多久了？每年大概会招收多少学生？对比像我知道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还有广西民族大学，

0: 的马来专业其实是2000年在教育部备案的，2001年开始正式招收马来专业的学生，算是中国第三所开办马来专业的高校。那我们第一届招收了18名学生，对，然后后边每一届的人数不太一样，有基本上是在16人左右吧，
1: 就类似于小班教学。
0: 对，小班教学。与其他学校相比，我觉得就是在语言教学上我们应该是差不多的，但基于我们学校的这种传媒基因哈，我们的学生呢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国际传播相关领域的学习机会，比如说他们可以选修一些选修课呀，或者辅修专业呀，微专业，从这些方面呢他们都能获得相关的这种知识。另外我们学校现在开放了共享了100多间实验室供师生使用，其中有不同类别的实验室哈，包括演播室类的、录音棚类的、语音室类的、设计创作类的，就也为师生们提供了更多专业的实践平台。我们学院本身就拥有了里边的一部分的这个实验室，所以也很方便，就是对于我们学院的学生要使用或者是预约哈，都非常方便。
1: 那依托专业优势，中传马来语专业的学生日常会和马来西亚当地高校开展交流交换项目吗？这类海外实践机会是不是比较丰富啊？
0: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会在大三的时候然后派学生去马来西亚学习，目前我们是和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已经建立了这种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会在学生大三的时候把他们派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学习，那么有的同学会选择学习一个学期，有的同学会选择一年啊，这个时间是大家自己来选择的。
1: 就我们去当地学习。
0: 对对对。
1: 那有马来西亚当地学生过来吗？
0: 目前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留学生在我们传媒大学读书的，不管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都有。他们选的专业还比较丰富，就是并没有说只选择一个专业，就是目前看来各个专业都会有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刚刚我们和张静玲老师聊了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的活动，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您自己当初是怎么与马来语结缘的，走上马来语学习和教学这条路的呢？
0: 这条路说起来话长哈，因为我个人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外语，其实，所以在高考前呢，那个时候中国传媒大学叫北京广播学院嘛，然后我就知道北京广播学院有提前批次的小语种考试，然后我就想去试一试。为什么想去试试呢？因为当时的提前批是不用参加高考的，所以就相当于给自己多了一个机会。后来就很幸运嘛，很幸运的考进了这个马来语专业，然后在我们有两位专业老师还有一位外教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就对马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是越来越觉得这个马来语和马来文化非常有意思哈。那么后来因为我们当时的两位专业老师是退休返聘的，所以学院也就打算在我们这波学生里留自己的师资力量，因为我当时是相当于是第一届马来语专业的学生，所以后来
1: 就那18名学生之一是吗？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就很有幸就在毕业的时候留校了，之后我也去马来西亚读了研究生，学习马来文学这样。
1: 那除了读研期间赴马来西亚学习之外，您还有过在马来西亚长期生活或者工作的经历吗？
0: 除了读研之外其实没有长期的生活或者工作经历，但是我会经常比如说因为参加研讨会啊，或者是甚至自己带家人去旅游，我可能就会首选马来西亚。在我读博期间我有去马来西亚做过一些短期的田野调查，大概就是这些。
1: 我知道马来西亚它分东马和西马两地哈，那如果是纯休闲旅行带家人旅游的话，您个人会更偏爱东马还是西马呢？
0: 我应该是去年暑假正好带家人去了东马，因为我自己之前一直是在西马嘛，就是吉隆坡啊那附近会去的比较多，然后就带家人去东马，然后东马沙巴我就觉得特别能满足

0: 家的所有需求，就是我们家人的不同需求，有喜欢海的也有，然后又喜欢吃美食的然后也有，然后有喜欢高山雨林的也都有，就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然后您还可以非常流利的用马来语与当地人沟通。
0: 当然当然会用马来语沟通，所以我出去就相当于是他们的小导游和小翻译，还是去的次数比较多嘛，对当地社会会比较了解一些。
1: 嗯，您亲身感受过马来西亚两地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氛围，相信您对马来语和马来西亚文化有着很深的感触。那么对于现在想要学习马来语，想报考相关专业的学生，您有什么心里话或者建议想对他们说的吗？
0: 我个人认为哈，如果是你喜欢外语，只要你对外语有这种热爱，然后呢对多元文化是充满好奇的，其实你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选择这个专业。因为我们从进入马来语专业这一刻起，就是老师会从零起点来一步一步的教你，而且在我们学院这种赋予复合赋能的这种育人理念下哈，我觉得你不仅会收获这个扎实的语言功底，你也会学到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新闻啊、传播啊、国际关系等跨学科的这种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你就是高年级的阶段，你可能已经具备了用这个马来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这种真实能力，就很有可能未来你就成为中马人文交流的年轻力量。那么你要说我想再做一些准备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可以看一些新闻啊，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的近况啊，或者是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甚至因为马来语的这个使用国非常多嘛，除了马来西亚之外，还有新加坡、文莱啊，还有那个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也都讲马来语。那么在印尼语和马来语很相近嘛，所以其实这些国家的这种现状啊，你都可以做一些了解，可能对于你学习这个语言会更有帮助。
1: 那您自己呢，除了工作和实地去到马来西亚之外，私下生活里会主动去关注马来西亚相关的文化内容吗？比如说马来西亚的电影啊、音乐这类。
0: 就是平时我个人是经常会去听歌的，因为我手机里会有一个 APP 嘛，它就一打开就可以听马来西亚的广播啊、歌曲啊什么的。我们在上个学期，我们专业开始做一个小红书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也会在小红书的里边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马来西亚电影啊、动漫啊、歌曲啊，然后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更快的掌握这个语言，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所以我可能会看电影、看那个听歌更频繁一些，因为我要从中选更好的给大家推荐。
1: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张老师为我们推荐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再推荐一首马来西亚的歌曲，顺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您喜欢这部电影这首歌的原因好吗？
0: 如果是电影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Yasmin Ahmad 的这个木星三部曲，它叫木星。第一部是 Setback， 第二部是木星，第三部是 Gubra。那么可以去找一找这个 Setback， 就是单眼皮，然后它讲的是马来人和华人的这个跨族的恋爱。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能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社会的这种多元文化。
1: 刚刚张老师介绍的这部电影呢，是马来西亚导演雅斯敏阿莫自编自导的剧情长片啊，叫做《我爱单眼皮》。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
0: 如果是歌的话，我可能会推荐不干净的比亚瑟，这是马来西亚国宝级歌手 CD Nur Haliza 的一首歌。为什么会推荐他呢？是因为我是最早接触到的这个马来语歌曲就是这首歌，他的意思是不是普通的爱，然后我当时就被这个歌曲吸引了，然后就深深的爱上这个语言，所以我也非常想推荐给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张静玲老师的分享。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参与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的吴律同学，带我们回顾本次交流营的精彩见闻，分享他在马来西亚为期半年的交换学习经历与独特的跨文化交流感悟。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张静玲老师推荐的这首《非同寻常的爱》，稍后见。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

0: 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他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转晴， 25到12度， 上海阴转大雨， 29到22度， 广州中雨转大雨， 29到25度， 深圳中雨， 31到26度，

0: 海多云，36到28度，桂林中雨转大雨，28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32到25度，仰光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阴转多云，32到25度，曼谷阴，33到27度，河内阴转小雨，37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2026年4月27日至30日，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布特拉加亚成功举办。这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教育处共同主办。参加交流营的中方师生来自中国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也选派师生参与了这次活动。在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跟随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静玲老师了解了本次中马青年交流活动的相关情况。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把目光转向青年视角，将会连线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吴律曾在马来西亚交换学习过半年，他此次全程参加了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吴律的讲述，一起走进他的跨文化交流故事。你好吴律。
3: 你好。
7: 吴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马来语这个专业？
3: 我在当时是福建省报考语言类专业，然后中国传媒大学他提前批招收的是马来语专业，通过了

0: 中国有一个学分交换项目，所以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过一段时间，然后我交换的时候呢是继续学习马来语专业，同时呢我在马来西亚生活的时候是沉浸在日常的烟火里。同时我个人是觉得以前在马来西亚生活的时候是以学生和日常学习者的身份去感受，比如说去世候气候呀、饮食还有语言。 因为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的时候，我们是以全马来语的形式进行授课教学的，所以在校园生活的时候，当时也会更加关注就是自己能不能适应。所以有在马来西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回到中国以后对马来语学习也是有一点帮助的。嗯，那这次活动无论主要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的。
1: 好，那么作为交流营的一员再次来到马来西亚，对比之前的交换经历，你觉得这一次的心境和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是有的，因为这一次是以交流营成员的身份过去，其实就是像代表着中国学生然后去交流和马来西亚，就是会更加自豪，而且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参加活动的时候，
0: 不像以前我会关注自己能不能适应马来西亚的生活呀，这一次会是更加关注于参加活动的时候得更加的认真和集中，而且当时是一下机场就感受到，嗯，这是马来西亚的气味，而且那个热度和湿度也是哇熟悉的。
1: 嗯，你之前在理科大学做交换生大概是一个学期？
0: 是的，一个学期，但是因为我们得提前过去大概半个月左右，所以是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了
1: 半年，对，6个月左右。嗯，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哈。
0: 马来西亚的槟城，它是一个美丽的小岛。那回想当初在槟城做交换生的日子，你觉得这座城市给你留下了怎样的生活印象？生活上最大的不同，我首先觉得应该是文化环境。嗯，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然后槟城这个理科大学校园里面就是会同时接触到马来人、印度人、华人， 同时还有日本来自各个国家不同的留学生，然后平时上课的时候我学习的课程是纯马来语教学的，所以他会非常的锻炼人，而且老师并不会因为哦你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所以就会放慢他的语速，老师是不会的，他会同步和国际学生马来学生他全部都是一起，我觉得纯马来语教学它能够锻炼我的听力。第二个不同呢就是生活的节奏。
1: 在中国的生活节奏大家都知道其实是很快的，但是马来西亚整体的节奏会更慢一些，而且老师和同学他们会比较注重平衡学习和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就是缓慢的，而且呢是很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嗯，同时我觉得文化的影响也会感觉和国内非常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是白天凌晨会听到清真寺的祈祷声，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校园里也会考虑到不同宗教学生的饮食还有生活的习惯，这就是让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文化包容，它其实不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而且在气候上和国内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马来西亚它全年都比较热，而且它是经常突然会下雨，然后马来西亚它其实是没有分四个季节的，它就是分雨季和非雨季。我住的学生宿舍是没有空调的哟，而且它只有冷水，所以大家晚上就是都是洗冷水澡，这一点刚开始其实挺不适应的。

0: 如果是以前，我会提前写好稿子，然后呢，在脑海里过几遍，而且我需要先练习几次，我才能够说站在大家面前为大家演讲。但这一堂课让我能够即兴发挥，我不需要任何的稿子了，老师给我一个主题，我就得必须马上赶紧想出来，然后立刻说，也是锻炼了临场反应的能力。然后同时我还学习了马来西亚的舞蹈 Sila， 它叫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马来武术，它其实是一种舞蹈，因为它的动作其实很精彩，就并不只是打斗的画面，它也会加入很多技巧，我觉得是很有难度的舞蹈动作，但总的来说它还是马来武术，它还是在武术这一方面的领域。这种舞蹈无论是在私下学的还是学校有这样的课程啊？我私下是学的，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很喜欢舞蹈。
1: 然后既然到了马来西亚，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地的舞蹈，我就学习了。我是跟当地的马来朋友学的，他们还借我衣服，就是让我体验。
0: 那课堂之外，其实我知道槟城也是一座很有魅力的城市，当地华人不少，美食和人文氛围也很浓厚。那课业不忙的时候，你会经常去哪些地方看看呀？
1: 哎，也刚刚也说到，就是华人很多嘛，所以如果我和朋友没课的时候，我们去逛商场， 也会发现就是商场里面有超级多的华人，经营者也有很多是华人，因为商场它发展的非常好，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气候，因为室内它空调冷气很足，然后就可以避暑，所以有很多人会选择去商场。同时商场里有很多美食，我觉得像椰浆饭、印度煎饼、肉骨茶这一些都很有特色，而且华人餐厅也蛮多的，真的挺多的。 所以如果想念中国美食的话，商场里甚至也有很多的中国餐厅，有时候呢也会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旁边的夜市，它附近有一个很热闹的夜市，我们称它为周六夜市，因为它只在周六的时候开放，特别的便宜实惠，可以感受到很真实的生活气息。因为那里有两条街，一条呢是华人街，一条呢就是专门卖马来食物的。 然后就是体验到很地道的市井生活，这个夜市真的很热闹，而且我们学校有特别多的同学周六都会前往那里进行一番采购。像槟城，它其实是一个很文艺的小城，它其实很适合我们慢生活的时候可以去逛。没。

0: 活的那半年，当地好玩的地方你基本上都走过了哈。
1: 对的对的，我对槟城很熟悉了。
0: 对，槟城已经很熟悉了。那马来西亚其他城市呢，逛下来都有哪些特色？
1: 我其实觉得马来西亚有超级多地方都很值得一玩，但是我就以我旅游过的城市，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几个来为大家推荐一下。
0: 嗯，
1: 首先是马六甲，它是一个南洋复古的古城，它充满了历史气息，而且游客可以在机场换上娘惹服来体验当地的马六甲娘惹文化，红屋还有海边的古城墙会非常出片的哟。而且马六甲它有很多的娘惹餐厅，店里的特色香料是很值得尝试的，超级特别。
0: 嗯，
1: 而且马六甲它很适合就是休闲的游玩和慢节奏的参观。然后我想推荐的是兰卡威，它也是一个小岛，准确的来说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岛屿，它是可以感受大自然而且体验水上项目或者说是浮潜，对于爱运动爱挑战然后喜欢海的游客来说

0: 很颠簸，然后海风就在脸上刮，这样的经历其实也很刺激，很值得体验的。而且兰卡威它的巧克力是免税的哟，酒也是免税的，价格会优惠很多。然后也有很多游客是为此而来，我当时也购买了很多巧克力。兰卡威它的海鲜餐厅也不容错过，它有特别多种类的海鲜。但是呢，我想为大家推荐一个口味，就是金沙口味，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华人开的餐厅，所以他们也会中文，告诉他们想要体验金沙口味的海鲜餐，就能感受到很不一样的美食。然后吉隆坡我去过3次，留下的印象就是它的夜景很震撼。吉隆坡它相比于其他的城市，它其实是一个现代化，比较现代化。然后双子塔还有城市地标也都在这里。吉隆坡还蛮适合逛逛商圈，商场非常大，可以体验到都市风光的。
1: 感觉你也打卡了马来西亚的不少地方。那我们聊回校园，对比中国国内高校，尤其是中国传媒大学，你觉得马来西亚？我们聊回校园，对比中国国内高校，尤其是中国传媒大学，你觉得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校园氛围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0: 其实我感觉最明显的差别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开放感和它的国际化，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课堂上面的互动我觉得会更多一些。如果是200-300人的大课哦，学生都会非常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老师可能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学生就会举手，然后直接站起来，非常大胆的表达，而且老师也会鼓励大家讨论，就不是只是听老师来讲课。而且有一些课程，它会专门设置讨论课，就是除了这门课程之外，还有额外的时间，就是专门进行讨论。可能是对课上的某一个中心，也有可能是对学生提出问题，然后进行讨论。我觉得在课堂上的时候，如果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就没有那么强，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

0: 他们也是能够帮助我，其实是他们主动提出，我就觉得非常的哇，非常开心。然后华人朋友，我是因为我兴趣爱好是舞蹈，和华人朋友有一起参加舞蹈节目，所以认识到他们，现在都有还在保持联系。
1: 从耳边到海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聊一聊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的相关内容。吴律，我知道这次交流营活动的行程其实还蛮充实的，像高教部开幕式啊、马大论坛呀、大使馆百人会、国立大学论坛、国家艺术学院体验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中，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站呢？
1: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很多个人，很多个马来人啊和中国人一起交流的大使馆百人会，或者说是体验了当地文化的国家艺术学院，而是第一站高教部的开幕式。
0: 为什么？
1: 因为开幕式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重视，像我和静玲老师是提前一天到现场了嘛，然后我们所有人到现场进行彩排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有各个环节的单彩，单彩就是一个一个节目单独彩排，我们还进行了就是全部流程的连彩，而且我们连彩了两次，就是所有人都特别重视，而且中国学生我们是第一次一起在现场才排练了合唱最后的大节目，所以第二天开幕式合唱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特别感动，因为效果很好。合唱结束的时候，台下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为我们鼓掌的那个瞬间，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觉得第一站这个高教部的开幕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你在开幕式上是有表演的？
1: 对，大家一起合唱。
0: 唱的是什么歌曲？
1: 多都尼，这个是两个国家，它表达中心就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就是一起携手共进。歌曲主要表达的就是啊，很团结的感觉。
0: 那在这些活动里，我知道你还参与了大使馆举办的中马百人青年会，并登台分享哈，当时也是全程用马来语讲述的，对吗？
1: 是的，当时我是用马来语分享的。老师告诉我需要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以像故事会的形式那样，就只是分享你和马来西亚的故事，就以一种故事会的环节，就是故事会的这种形式来。所以我就想选择比较有趣，而且是我跟马来西亚比较有关联，甚至是说我个人觉得对我意义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能够体现马来西亚文化的乡村之旅。这个是我刚到马来西亚槟城的时候，是学校带领我们中国学生和一些马来人一起进行的一个活动。然后同时我还分享了我妈妈她来到马来西亚旅行，我就成为了当地的小导游的经历，和他在槟城还有马六甲一起旅游，同时呢作为他的向导，也是第一次我来做导游。然后同时结合 PPT， 我就是在背景放上了不一样的图片，就是让大家在这个环节听的时候会不枯燥，然后看的也是不无聊的。然后我就直接用马来语进行了分享，因为我当时讲的时候就是一直跟台下的观众们眼神交流
0: 觉得他们对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

0: 造成的赤潮海洋污染。虽然晚上会很美，但是
1: 杨老师，我感觉这个詹船长说的过程中您是频频的点头尤其是说到那个像一块这个黑丝绒的幕布上面铺满了大大小小的钻石。
2: 是的，因为我们在海上当然航行，那估计詹船长那个我们两位船长这个夜航是非常多的嘛哈，但是我就是晚上我们这个最特殊的时代我们能体验到，你比如我在这个我们可以躺在那个它有一些那个珊瑚礁的沙洲嘛，沙是非常细的，我们这个躺在那个把沙洲把整个沙盖在自己身上去仰望星空，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污染，我可以把我的那个整个单反这个曝光调成几个小时去拍星轨。
1: 嗯，
2: 实际上在晚上那个最迷人的嘞其实是在水下，因为那个我们也经常夜潜，因为晚上我们要去水下去拍照，去那个潜水去看各种动物行为。其实晚上那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白天是鱼，它晚上也要休息哈。就是你这个我们就是夜潜，潜到水下的时候，你比如有一种鱼，它会自己保护自己，就吐个泡泡，就像一个薄膜一样，就是一个圆球包着自己，稍微有个扰动，它就立即。就惊醒了，就是，这个我有一次呢，当时可能也源于我的这个了解不够，我就看到我说水下有这么大一条死鱼，它身体完全是僵硬的，是我就手去，因为正常讲我们是不会触摸的，我就手，哎，我想这个是个死鱼，我把它捡一下，我一捡它立即就游了就走了，它就是个睡觉状态。然后
1: 您打扰了别人的睡眠，
2: 对，这个是我还是了解不够，所以某种程度也可能也是一种无知吧。你看晚上我刚才讲了珊瑚是一种动物嘛，其实晚上那个珊瑚呢，它会从那个它晚上它会伸出它的触手。

0: 但是在那个我们老船长，就是我因为以前有时候也租渔船做科考嘛，他们那个时代，他是这个大海对他来讲完全是未知，
1: 嗯，
0: 这个完全就是神秘的，所以说呢，他这个内心确实有一点玄学的东西，哪怕我们现在可能说是迷信的东西，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其实现在我就理解他，就是烧烧香啊，实际上是做一种内心的那个安慰，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的这个疗愈。
1: 他应该说是，也是一种对于自然的敬畏，我觉得是。嗯，
2: 其实不管是渔船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跑商船的人也好，嗯，大家，就从吃饭来说，有一个习惯就是吃鱼会尽量的不翻身，就算翻哦，嗯，也不会去大声的说出来，就默默的，把鱼夹过来就好了。像我自己是养，也已经有习惯，就是吃鱼的时候不翻面，前面两边的肉剔光了，就一条鱼就吃完了。这个我还是从我爸妈那边知道的。
1: 翻
0: 就翻嘛，谐音嘛。
2: 对，我自从学了这个航海技术这个专业之后，家里吃鱼就再也没有翻过身。然后有一次听爸妈说起，然后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东西。后面我还去找老船员去求证了，确实都有这样一个说法。
1: 嗯，
2: 我觉得他不管它的现实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美好的祝愿，不管是对于亲人也好，对于我们自己也好，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就刚才杨老师说了，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我觉得还有一种其实是有现实意义的，就是一种自我暗示。
1: 嗯，
2: 自我暗示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回来。
1: 嗯，安全。
2: 对
1: 对，金坤船长呢，一个人出行会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3: 因为我知道像我们中国的渔船啊，航海都是大家都信妈祖嘛，所以出海都有拜妈祖的习惯。那么在西方呢，在国外，我们讲国际的，我们在航海上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趣谈传闻也好，也有一些小规矩。比如说像以前在那些大航海时代的时候，人们不喜欢在船上带香蕉，说香蕉会带来厄运。
1: 这个是第一次听说。
3: 对，因为以前你想在最早的时候，像欧洲的这种商船，他们会到达美洲，然后当他们载满了货物返航的时候，以前从热带美洲就会带一些香蕉当做食物，人们一路吃香蕉，一路扔香蕉皮。然后当然一旦遇到海难事故了，他们就把这种事情归结到说是因为香蕉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有这样的传统，说海上不要带香蕉不吉利也有这种说法。那么当然还有像海上的纹身也很有意思，你像水手都喜欢在自己的脚踝上纹上

0: 然后他说，天哪，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有征服过大海，大海如果想要把我怎么样一下子就可以了，但是我真的只是去见证了一下它的美丽，然后它的这种雄浑，这样子而已。所以我相信所有跟大海打交道的人可能内心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敬畏自然。
1: 你好，我是钟芳。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0: 詹船长，我们说你是这个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的女船长，是海巡林依轮的船长。然后我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2度，上海阴转大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31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成都阴转小雨，31到21度，厦门小雨，31到25度，南京阵雨转小雨，28到17度，海口多云，36到29度，三亚雷阵雨，34到28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6到28度，桂林中雨转大雨，28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32到25度，仰光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阴转多云，32到25度，曼谷阴，33到27度，河内阴转小雨，37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荣芳，这里是听见。人与海洋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故事？在深度连接中，人的生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海洋到底与大多数人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4: 海上的夜晚当然它很丰富了，它有时候会有那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景象，风平浪静的时候，比如有时候在无风带，海面静得像一面镜子一样，满天的星空。海上的夜晚有时候也很恐怖，尤其在我们就像这种

0: 航海，我们经常就是需要穿越风暴，所以那个时候海上的天就跟地狱一样。
1: 我觉得我想推动的就是更加的开放多元吧。航海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接受度也在不断的改变，就像刚才说的，以前船上是没有女性的，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女性参与到航海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日常普遍，会成为一个关注跟焦点。
2: 就是从特别是近五年以来，我觉得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对珊瑚这个保护力度是越来越大的。哎，特别是你像去年我们也在黄岩岛专门就是针对珊瑚礁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建立了一个国家级保护区黄岩岛。这个我是去年去调查了，实际上是这个珊瑚生态非常漂亮，但是呢它也是非常脆弱。
3: 这期节目里，我们与走过南海百余座岛礁的潜水科学家杨洪强，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詹春佩，以及独臂船长环球航海家徐金坤，共赴一场蔚蓝之约，听见他们与海相伴的故事，一起徐徐展开人与海洋温柔共生的画面。
4: 金坤船长，我想知道您也是船长，我不知道您对詹船长您会有什么样的好奇或者想要问的问题。其实我还挺期待两个船长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0: 首先因为基于我的职业经历，我是完全不予怀疑詹船长能够多于女性能够执掌一条大船的这样的这个能力。因为其实像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力量出现在这样的一些，甚至不管是这样公务船，甚至出现在极限航海的赛场。像我们的旺代比赛，你听上去是一个几乎完全不可思议的极度恐怖的极限的这样一个挑战。像我们上一届40个船长当中就有6名女性参与到了这样的比赛当中，而且这样的比例正在逐年的提高。甚至有的我经常比如像有在法国参赛的那个女船长，她的那个身材特别娇小，我经常会问他，我说我实在难以想象你在海上如何去搬动那面100公斤的船帆，在一条高速摇晃的赛船上。然后他也会回问我，他说我在海上也在想你是如何用一只手去完成我们需要两只手去完成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很多的潜能，其实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从船长身上你能看到一种相信的力量，相信的力量。就如果你相信它就可以实现，每个人的潜能都有无限的。但当然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既然回到问题本身，当然我也很好奇，说尽管我完全相信和理解，因为我遇到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但我仍然还是很好奇。比如像你像我们单人航行，其实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在和自己较劲，在管理自我。可是比如像其实真正的像这样的大船上，我知道可能更多的船长，我觉得在这种大船上的船长的角色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管理啊，他可能要让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能力，比如轮机要让他去，如果发动机坏了一定不是他去修，一定是轮机长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比如需要吃饭的时候一定不是他去下厨，那可能是厨师长去解决问题。可是我知道在船上其实尤其像在这种不管怎么样航海，但相对来讲还是体力性还是比较强的一个工作，可能还是男性的船员一定会居多。其实我特别好奇你会不会遇到这种不服管的男性船员，包括其实你知道女性的觉得她毕竟她是相对比较柔美的，对吧，她是柔性的一种性别特质。比如说像我们的船长，我带船员，比如我一样管理我的船员，那我就是可能我会比较强硬，可能在很多太处理的事情紧急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强硬，就让他们果断的处理问题和达到我的目标。可是其实我就很好奇，比如说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去包括你是如何去平衡和管理好让大家去服从你包括听从你的指挥的。
1: 您说的情况我其实很少遇到。因为其实从我接手这条船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高效纪律性各方面作风都非常好的一个团队，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能在这个团队里面能够一直坚守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船上其实高级船员全部都是在职的国家公务员，普通船员都是退伍的海军士官士兵，本身纪律性各方面服从性就非常的强。而且航海知道我们学这个专业的，我们从大学时候就是准技术

0: 制化管理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不是突然间空降到这条船上的，我在这条船上从进入到扎根到我做到船长的时候，我已经在这里驻守了很多年。我身边的同事们，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大家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通力合作的关系。我们学航海的，我们讲究一个我们必须要通过的一个考验实操考核，就是驾驶台资源管理。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岗位工作，由船长统一来协调，做协调处理。船长其实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做好管跟理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单管，而是要梳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把大家的中间如果有症结都疏通了，大家都做好自己的事情，没有谁需要去较劲，自己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面然后做好了就好了。
1: 嗯，我觉得詹船长说的有一点特别关键，就是他不是空降在这条船上的，他是一路在这条船上从见习三副
0: 对，
1: 一直成长到船长的这个位置上。
0: 虽然你刚做船长肯定会有不熟练不够老练的地方，我考虑不周的地方，这个是难免的，但是呢大家都因为了解你认识你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你做的任何决策做的任何考虑，你不是带有自己的私心的，都是为了团队好，这个是这么多年我给大家一起共事下来大家有的一个默契。
2: 他们有一颗纯粹的赤子心，用一生追逐梦想。他们有一个不灭的梦想，用时光兑现诺言。他们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即便是苦旅也微笑前行。他们是闪着光芒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
3: 金哥船长，因为我自己在海上我最长的有70多天我们的科考哈，当然我们那个科考我也是，我们有几十个人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寂寞，我们经常我们是也要手机信号的。像您，我是当然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我自己是我们的很多科考队员还是就是产生那种因为那种长期的就相当于与世隔绝的哈，像您就是那种孤独感，像您一个人又没有信号，这个99天哈，那是在海上，就是您这种就是发自就是用我们这样那个发自内心的这孤独，是您是这个是就是这个首先是什么样的感受，接着是这种孤独感您是怎么样去克服的？
4: 这种孤独感肯定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对于人来讲本身就是群体居住的动物，对吧？其实我跟很多所有人一样也是对。但是呢像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就是说像我那样的航行肯定那是要经过很多的训练，你才能就逐渐的适应这样的，你只能说你就尽可能的去适应，但是不完全不可能去排除这种孤独和寂寞感。对，当然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是很多的能力一样，它需要很多的训练储备积累，你才能去达到这样的阀值，去抵抗那样的阀值。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当然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办法了，就比如说你肯定也要想办法去排解这样的，对吧？比如像我在船上我喜欢听音乐，对吧？我有时候也会看看书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船上其实也挺忙的，说实话每天也有大量的工作，所以肯定要专注于航行本身，要去把你的精力注意力都去放到去关注航行和安全还有船只的管理上。对，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对
3: 对，我这点特别有体会的。实际上可能人在忙碌起来的时候
0: 是
3: 就不会去
0: 是
3: 就不会去有时候想那些，因为你有事情去做，其实你没有空去那种孤独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反而这种孤独，就是有时候我们是，你比如我们调查是从一个礁到另外一个礁比较遥远，这种漫长的航渡过程中，这个时候我发现大家有时候就这个时间特别长，就这种焦躁不安。
0: 这也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你们在船上是不是经常觉得很孤独啊，很寂寞啊？ 没有，因为我们出去执行任务一般都是有明确的目的任务的，

0: 巡航要巡航哪一些水域，然后搜救就更别说了，人都有限的人要完成船舶安全航行跟协调周围船舶，就是这种各种指令互相之间的就信息处理，忙不过来。如果偶尔能够闲下来，然后有完全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去看一部电影，找人打打球，下下棋，我已经觉得很快乐了。
1: 所以人还是可以用工作填满自己的这个时间精力，然后甚至是脑袋里边

0: 熬，
1: 又熬，
0: 就跟晕船一样，就是熬，没别的办法。
2: 像各位跟海的接触，实际上都是十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亲密接触，都超过了十年的时间。然后不知道在各位的观察里边，这些年人和海之间的这种互动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3: 我和这个两位船长不太一样，因为我这个主要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南海内部。实际上从这个十多年间，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这个还是很大的，就是大部分现象呢，还是一个虽然珊瑚礁这个有大面积的白化，因为这个毕竟是也是我们这个我们是这个非常无力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问题。但是呢，你比如我们这个也有很多这个，你比如这个西沙的起点与原来有个西沙洲，它原先是一片荒漠的。哎，现在加上我们大量的我们三沙市的那个我们的人民群众啊，就在上边去植树啊。现在这个整个西沙洲现在变得是个绿意盎然的，这个就是非常漂亮。并且呢，因为我早期的时候，我在那个整个我们南海，我基本上是这个我是这个潜水潜了100多座岛礁了嘛。特别是无人礁。以前实际上是大部分是这相当于一个无人监管的一个状态，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海巡系统，我们也在我们的西沙，甚至我们的中沙、南沙，我们的海巡船也在巡视，我们的海警也在中间维护着，因为也确实防止有人去破坏珊瑚啊。这个就是从特别是近五年以来，我觉得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对珊瑚这个保护力度，这个是越来越大的，特别是你像去年我们也在黄岩岛专门就是针对珊瑚礁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建立了一个国家级保护区，这个也是非常那个这个了不起的一个工作，因为黄岩岛这个我是去年去调查了，实际上是这个珊瑚生态非常漂亮，但是呢它也是非常脆弱，我们只有把它保护起来了。也才能把这边那个瑰宝，就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
2: 明白您说的意思。
3: 对，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尽更多维度的努力去保护。
3: 对，从我们那个政府到民间，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个，你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渔民在那捕鱼，他这个确实对珊瑚的保护，他们包括抛锚点啊。

最早，裂变的时候，我们是，海事系统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5000吨级的有巡航执法搜救功能的大型海事公务船。那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旗舰，但现在我们光海事就有03、06、08、09，还有我们01，那么多船在我们的沿海的各个重要的点位上可以进行立场的巡视巡守，然后也可以随时做应急处置，我们的力量一直在不断的壮大。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监管力量的提升，像以前我们可能不一定都不一定到得了，因为哪怕是十多年前可能都还很少有具备远海巡视功能的大型执法船，但是现在的话，像我们中国沿海敢在我们中国沿海随便排污的船已经少了非常多了。以前是因为我们对沿海的监管能力有限，基本上局限于港内水域，但现在我们不断到得了好。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社会公众对于我们海上的这些动态也好，海上的这些力量也好的关注也越来越紧密跟热切。因为我们船舶它也是会每个月进行对外开放的，我们能感受到想去近距离了解航海、了解海洋的社会公众也在这个队伍是非常的庞大的。然后他们的信息面也是在越来越宽广，现在尤其是甚至像一些小朋友，小几年级的小朋友，他们的信息面甚至都超过我们一些成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1: 金坤船长，
2: 我觉得海洋其实随着时代这个发展，它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觉得最早的时候，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海洋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们从海上要获取石油天然气资源，另外就是满足人们的食物的需求。海洋就是一个牧场。

0: 来了很多的挑战，就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走向海洋，我相信肯定战船上他们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忙碌。如何去管理好这片海洋，管理好这片花园，包括去花园参观的游客们如何懂得去爱护这片土地，那么这就变成了新的问题。如何能够只看不打扰，我们只欣赏它，不打扰它，不破坏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海洋未来的变化。你看，像现在包括我发现很多的一些美味的海鲜竟然不是在海里养殖，现在开始去沙漠养殖了，腾出了更多的海洋的空间，去让它变成我们的花园，变成人们可以享受的地方。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些变化。
1: 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他们想要去走进海洋，想要跟这个海洋产生深入的链接，就像各位一样，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对于他们，对于这些想要跟大海亲近的年轻人来说，作为前辈前行者，你们想跟他们说点什么呢？
2: 实际上我首先是我觉得我们先要这个认识海洋，去认知，去了解海洋，接着呢去拥抱海洋。就是当然我们要从我们那个自身这个一点一滴，甚至你比如这个低碳生活，因为特别海洋中的那个现在海洋中的很多问题，珊瑚礁白化呀，包括金坤船长说的这个整个洋流的一个变化呀，都和这个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系。尽管这个全球变化是一个大的命题，但是呢作为我们每个人，就包括我们的青少年哈，实际上我们能点滴从我们自己低碳生活做起。其实我后边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从听见到行动，我们这个就是近距离去真正的去拥抱海洋，热爱海洋，保护海洋。
3: 我说点就是我实际参与到的这个，因为我们海巡零幺轮就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所以会有大量的孩子会要去上面然后去参观，对不对？
3: 对，我们对外开放的初衷也是希望有更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去了解海洋，走进海洋。所以我们自己船上的船员，对，我们都是野生的讲解员，但是我们可以讲述自己的航海经历，讲述自己的船舶故事，然后给来参观的社会公众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在做的事情。那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到海上的这些内容，然后做海洋的保护者跟海洋知识的普及者。
1: 做海洋的保护者和海洋知识的普及者，感觉跟杨老师的这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坤船长，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像我们的职业也是，我是做航海培训，所以我们现在会帮很多的带为很多的小朋友们去教给他们如何去驾驶帆船和享受这样的海洋运动，包括以前我们带三亚做过潜水俱乐部，所以我们教过很多人如何去潜水。我也是一个潜水达人，我除了航海以外我还是一个潜水达人。对，我潜过几百潜，世界各地的最美的潜点我都去过。我觉得海底像你说的，它是另外一个世界，它非常的美丽。大海它很慷慨，给我们提供了食物，而且它对于我们地球的整个的生态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实很多人可能包括生存的内陆的人，甚至可能以为离海很远，跟它没有关系，但其实我们陆地上所有的气候系统都是由大海来调节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的出现，其实就是海洋系统正在发生这些微妙的转变，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更多的希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把海洋不光是变成我们去获得资源的一个场所，而更多的是把它变成一个花园。我也希望未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唯一以中华命名的海洋哺乳类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有着海上大熊猫的美称。在民间，中华白海豚还素有海上精灵、妈祖鱼等美称，深受人们的喜爱。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中华白海豚更是被定为香港的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在自然界食物链中呢处于顶端，其数量规模及生存质量直接反映了相关海域环境状况的好坏，是海洋生态系统

0: 其实就是我的一个爱好。我觉得生态摄影师其实就是去记录一些自然界之中的一些事情，它不一定要是动物，它也有可能是植物，也有可能是动植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我的摄影的一个题材其实是很狭窄的，远及不上所谓一个生态摄影师那么广的一个范畴。但是呢，
1: 我在我这个题材里面我钻得特别深，我会去因为拍到了他们一些比如说鲸的个体而去探究一些他们背后的故事，还有一些相关的科学知识。
0: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的一个摄影师去拍摄各种鲸鱼呢？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以生态摄影师的这么一个目标去走的。我当时收到我父亲给我的第一台单反的时候，我只是想找点东西拍一拍，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喜欢动物嘛，然后碰巧也有一些机会出去玩，然后对哪个地方有哪些生物大概有一个还算比较清楚的概念。所以当时第一次到西雅图的时候，我就拿了我一个也不算长焦镜头了， 跟我现在设备比起来也不算太长的长焦，去拍了一次鲸，然后那一次以后就觉得鲸是一种很有趣的生物，觉得是一种有无限可能性的生物，所以就从此就喜欢上了去拍鲸这个，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偶尔也会拍一些其他的，但是主要也就是一些海洋生物什么的，因为这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
1: 所以说生态摄影师可能更需要传达的是人和自然界，人和外界的一种关系。
0: 对，可以这么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也不能说算是全部，因为有些生态摄影师他们就是并不会记录人那一方面，只是单纯的把自然给人类去看，观赏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目前你是以拍摄鲸鱼为主要的拍摄对象吗？对的。
1: 大约已经拍摄了多长时间了？
0: 说出来挺好玩的，我只拍了一年多。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看你拍摄鲸鱼的数量并不算少。对，截至这个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应该目前拍的是五斤，应该是128条了，它各种十几十条差不多。 这么容易吗？是的，我们这边想拍到鲸其实并不难。首先你要么有自己的船，当然我是没有那么富有，对，目前还没有自己的船，所以我是跟着观鲸船出去的。而观鲸船会收集各种各样的报告去确认鲸在哪里，然后会把船开到那边。

0: 人类的家族一样，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你是如何区别鲸鱼的家族呢？
1: 这大概是从半个世纪之前。
0: 这大概是从半个世纪之前吧。
1: 科学家才刚开始意识到，就是虎鲸它是有不同的生态型，然后他们才开始明确的去划分每一个家族。他们会根据在海上遇到的不同的鲸群，他们相对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来推定一些他们的家族关系。因为虎鲸他们是母系社群，所以一般都是妈妈带着孩子。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的话，其实经常在一起活动，目击到很多次的这样一个固定的小组，这一般都能认定成为一个家庭。所以现在差不多整个萨利什海，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海里面，应该是有大概400多条过客型虎鲸和74条南方滞留型虎鲸，以及大概200-300条北方过客

0: 聊到这儿，我有一点好奇，就是你的这个爱好和你的所学的专业有关联吗？
1: 没有任何关系。
0: 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编号，这是对于虎鲸的一个编号还是什么？
1: 这是对鲸的一个编号。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是一个过客型虎鲸，上个世纪的时候，因为本地更多的是支流型虎鲸，我们这边的鲑鱼产量非常充足，所以这些吃鱼的虎鲸就常常活动于此，就叫它支流型 resident killer whale。 然后那些吃海兽的，也就是说只吃海洋哺乳动物，比如说鳍足类海狮海豹或者其他鲸类，比如说小须鲸，就是吃这些东西的虎鲸，他们都是当时是比较少见的。

0: 你在平时观测这些生物的时候，它们因为其实外形是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然后也非常的优雅，所以你有的时候拍久了你会忘记它们其实是一种很凶猛的生物。但是那一次之后，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哎，就是野生动物毕竟还真的就是野生动物。你是心里有了阴影是吗？我是觉得很
1: 不加修饰的自然，
0: 就是那是真正的raw nature。
2: 物竞天择吗？那两个家族是出了名的凶残，我们没有看到最后，但是那个海狮完结了。还有其他让你难忘的吗？比如说虎鲸和人类有哪些互动呢？在Port
0: Susan 一个小的湾里面，当时观测到T65A家族捕杀了两条港湾鼠海豚，然后 其中有一条叫T65A2Uxja， 也是一条我们非常熟悉的虎鲸，经常出现在这片海域里面。它当时叼了一块海豚的残骸，游过我们面前，结果就大家都看到那片残骸了，就开始欢呼，结果感觉它可能是意识到了我们这儿有人欢呼，然后那又是一条不太怕人的虎鲸，它就突然调转过来，然后到我们面前 抬起头来给我们嗅了一下他嘴里的残骸，应该是炫耀一样，然后跟他的应该是他的妹妹， 我记得应该当时是他的妹妹，是T65A4Elephant 那条虎鲸，一起在水下面啃了很久，然后再从我们船前游过去，当时还是挺震撼的，展现他们的实力啊。对，然后前两天遇到的也是他 和另外一条T137A Jack
2: 那一条虎鲸，也嬉戏到一半突然决定来我们这儿看看，然后从我们身旁大概5米的地方游过去，呼吸就听得特别特别清楚。哎，刚才你一直在谈到就是虎鲸是一个以母系家族存在的家庭结构哈，我想知道雄性的这个鲸鱼它在成年之后它会去哪里呢？它会跟随着母亲。
0: 然后如果母亲死了的话，它一年内死亡的概率高达67%，是真的非常妈宝的一种雄性虎鲸。但是他们战斗力很强，他们可以在保证他们在那个捕猎的时候能提供一份非常强的额外战，因为有的时候以疾病可能还需要体型更大的雄性，经常他们会负责一种围追堵截的工作，比如说 雄性在前面追赶猎物，然后很多雄性虎鲸个体，很多很出名的雄性虎鲸个体，在和他的家庭一起巡游的时候，他都会稍微在边上一点，就比如说一条叫T46D Strider，他为什么叫 Strider？

0: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一件很私人的一件事，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其实读书对我而言，我不觉得我从中收获到了什么太大的所谓的意义嘛，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可以让我觉得很愉快的一个过程而已。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荷花案是本朝著名的冤案，沈德福也是气愤之下用来质问主审官。周嘉庆却笑道，难道你想说是强盗闯进礼部尚书府，毒死了冯尚书，然后又扬

0: 声，于宝宝还用言辞引诱郑国贤站在他那一方，忍不住喝道：负于二位公子，你们可不要信口胡言。于宝宝正色说：王千户终于要出头了，千户认为我们诬陷冯大公子和夏潇湘私通败坏冯家名声，那么周振福诬陷夏潇湘与沈德福有苟且之事，不也一样败坏了冯家名声吗？周家庆斥道：
1: 胡说，本官哪有诬陷，本官是根据证人证词的合理推测。
0: 于宝宝说：
2: 合理推测啊，只不过是有仆人见过沈德福和夏潇湘站在大门口谈了几句话而已。政府如果召齐冯府上下所有人都会作证看见过冯大公子和二夫人说话，而且不止十次百次吧。
0: 周家庆怒道：
1: 你这是强词夺理。
0: 于宝宝说：
2: 我哪里有强词夺理啊，周政府掌管诏狱，最知道以理服人的道理，只要你证据足道理大，我自然服你。我要问一句，周政府可有沈夏二人通奸的实证？
0: 二人争论不休，反而是话题的中心沈德夫和冯世杰二人一言不发，只相视苦笑。周家庆本以为这桩案子今日就可以结案，却被富春于宝宝一通的胡乱搅和弄得人头昏脑胀，甚是气恼，心说
1: 得想法子打发走这两个乱七八糟的混账小子，不然总是个麻烦。但我不能做恶人，得让王千户出面才行。
0: 一拍惊堂木喝道：
1: 来人，先把犯人押下去，好生看管。
0: 校尉先带走沈德福，晋婆上前拉夏潇湘时，他却瘫软在地，无论如何也不肯站起来。两名晋婆强行托起他，转身走了几步，这才发现他身子底下除了尿液以外，还有一大滩棕红色的血迹，以及一个椭圆形的肉球，血肉模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郑国贤最先看见，先叫了起来说：
1: 哎呀，这犯妇有了身孕，当堂小产了。
0: 郑国贤喝破夏潇湘小产后，他低头一望，身子下果然落有一个未成型的胎儿。

镇抚司的堂官一定要扯上你。夏潇湘没有这个心计，你有啊，自古以来男女私情就是最好的杀人动机，但这些都是后来随人证物证陆续浮出水面以后的推断，咱们暂且放在一边，现在先从头开始。冯琦中毒死后，贤侄和夏潇湘立即被认定是首要嫌疑人，原因就在于当时万宇山房只有你们两个，对不对？沈德福说：“对啊。”钱若庚说：“如果你们两个都不是凶手，那么下毒者一定是另有其人，而且事先经过了周密的谋划和安排，从而使得他自己能够从容置身事外，能够做到进出万宇山房都无迹可寻的，自然只能是冯府内部的人。”沈德福说：“这一点我也曾经想过，可冯府家大业大，上上下下100多号人，我实在想不出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下毒谋害一家之主。”钱若庚说：“这个其实不难猜到，就跟我当年断鹅案一样，看粪便。你只要看看冯琦之死对谁最有利，谁能在他死后获得最大利益，这个人就是嫌疑最大。”沈德福说：“可是毒药是下在玉杯中啊，会不会凶手要杀的其实是二夫人，冯伯父不过是误饮中毒？”钱若庚说：“你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冯琦喝惯浓茶，那么夏潇湘会依照以往习惯服侍他，不会奉水给他，除非他知道玉杯有毒，有心要杀冯琦。这一点你也说过了，他没有这个心计，所以也不可能发生。”沈德福说：“那我全然给弄糊涂了。”钱若庚悠然地说：“你只是当局者迷，照我看呢，玉。”

0: 谁最有可能杀冯琪，他死了对谁有利。沈德福摇头说，
1: 我实在想不出冯世伯死了会对谁有利，倒是最不利的人有一个，那就是二夫人。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情形，才算真正明白了冯伯父牵着我的衣袖指着二夫人的意思，他是怕他死后二夫人母子受到欺侮。
0: 不经意间蓦地想到一事，顿时呆住。钱若庚笑道，
2: 终于想到还是有这么一个能从冯琦之死得利的人吧。你那个聪明的朋友小富一定早已经想到了，所以他才有意拖冯世杰下水，因为他可以不关心任何人，却不能不关心冯世杰。照我猜想，他谋划这一

到他家提亲的权贵子弟不计其数，据说将江府的门槛都踏平。科进士冯琦并不顾家人反对，坚持嫁给了他，可见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子啊。沈德福心说，我向来自命见闻广博，经是各种人物掌故，无不了然于胸，但居然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暗暗叫了声惭愧。

0: 圣太后没有再提起此事，又为皇帝选了锦衣卫都督同知王伟的长女做皇后，江家人见江民意志的长女做皇后，江家人见江民意志坚决的要嫁冯琦，只得勉强结婚的当年，正好也是天子大婚，虽然皇帝没有娶到江民，但对冯家一直很好。据说江民每次上宫得书，皇帝都要亲自批示，慈圣太后也常常召江民入宫。沈德福知道江民与后宫太后嫔妃走得极近，常常奉诏入宫，但一直以为那是因为其父江太医和他本人均通医术的缘故，现在才知道另有缘由，心道原来冯伯母差点就当上了母仪天下的皇后，那么她对冯伯父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呢？会不会因后悔而有所怨恨？这么多年来她始终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尽心主持冯府大小事务，与冯伯父倒也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直到夏潇湘出现，情况才变得完全不同。只是他虽然早就知道冯琦江敏夫妇因为夏潇湘母子而不大和睦之事，但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身为三品夫人的江敏会因为想要保住四子冯世杰的地位而毒死相伴二十多年的丈夫。但除了他，冯府中还会有谁有这个动机和能力呢？想过一回，还是对为什么单单只有冯琦一人中毒感到不解。钱若庚说，照我推断，毒药一定是下在冯琦的茶盏之中，至于后来锦衣卫检测不到毒药，要么是锦衣卫校尉说了谎，要么是有毒的茶水已经被江敏抢先换掉。贤侄也说过，江敏是除了仆人冯七外最先进来万玉山房的人，至于玉杯之毒，最大的可能是江敏本来要连夏潇湘也一并除去，但夏潇湘一直没有用玉杯喝水，因此而逃过一劫。沈德福听后思潮如海，仔细想过一回，虽然也承认钱若康的推断合情合理，动机手段过程均没有任何破绽，但内心深处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连连摇头说，
1: 不，这不可能，我相信冯伯母不会这么做，小妇也想错了，回头我见他一定要跟他说清楚。
0: 钱若刚叹道，
2: 你真是个善良的好孩子，即使身处危境还是不肯用恶意去揣度他人，宁可自己吃亏，哎，希望好人有好报吧。
0: 他是胸襟坦荡之人，见对方不愿意相信江敏是恶人，便不再多提这件事，一转话题说，
2: 沈贤侄，你我能在赵玉相遇也算是有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你，你这次出去后可否帮我找个人？
0: 沈德福说，
1: 先生放心，如果小子这次能得脱大难，一定帮先生找到钱夫人和钱公子。
0: 钱若庚摇头说，
2: 不，我要找的不是他们母子，虽然当年钱家家产被抄没，但公道自在人心，料来民间有不少人肯暗中照顾他们母子，绝不至于沦落街头。
0: 沈德福说，
1: 那么先生要找的人是谁呢？
0: 钱若庚说，
2: 我弟弟钱若应，若应是我的小弟弟，比我小上20岁，当年锦衣卫校尉到临江时将他和我一起逮捕，但他半途挣脱智库跳水了，虽然失手没有打捞到，但我一直以为他早已经死了，直到这次能与你同遇。
0: 沈德福说，
1: 先生认为是尊弟若应先生暗中贿赂了玉立，所以才得以转到这间囚室吗？
0: 钱若庚说，
2: 我反复想过，除了若应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别人。
0: 沈德福说，
1: 好，我出去后一定为先生办这件事。
0: 钱若庚叹道，
2: 20多年不见，他如果还活着的话，算年纪也是中年人了，不知道相貌有没有变，有没有成家呀。
0: 沈德福说，
1: 先生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0: 又忍不住问道，
1: 如果贿赂玉立的人真是尊帝，他为何不来赵玉探视先生呢？
0: 钱若庚说，
2: 赵玉不允许探视，这是铁律，谁也不能例外。犯人要跟家属见面，只能在提审过堂时隔着栅栏看上一眼，况且若印还是官府名单上被通缉的逃犯，他应该用了化名，不过他右手的虎口处有一块伤疤，是小时候抓火前不小心烫的，你找到他

0: 只要提起这件事，他就会知道是我派你去的。沈德福说，
1: 哦，原来如此。
0: 心说，难怪之前小富说花了许多钱也进不来，后来还是素素出面向王明世求情。哎，我可欠下了素素一个大大的人情啊。事实并不像钱若庚所推测的那样，富春强行称冯世杰跟夏潇湘有奸情时，还没有怀疑到冯府女主人江敏身上，他只是感觉到证人和证据都对沈德福极其不利，锦衣卫必然会指控沈德福为这件谋杀案的主谋，夏潇湘不过是个帮凶。正好此时冯世杰起身欲走，他情急之下便将通奸的罪名照猫画虎搬到了冯世杰身上，仅仅是想借此说明一个道理，不能仅凭推测和酷刑来坐实通奸一事。官府没有取得通奸实证，就不能以此作为杀人的动机。哪知道事事微妙得很，沈德福被带走后，夏潇湘被发现当场流产，冯世杰的反应更是出人意料，在众目睽睽下流露出对夏氏的真切关怀和爱惜。富春和于宝宝的信口胡扯居然立即变得有模有样，连锦衣卫指挥检视郑国贤也公然表示支持二人。然而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还在后头。冯世杰凝视堂中地上残留的血迹许久后，长叹一声，打破了大堂的沉默，说，
2: 好吧，我实话告诉你们，是我往二娘的玉杯中下了药，我想给她一个教训。
0: 本来众人才刚刚怀疑她跟夏潇湘有私，她却突然主动坦白了下毒之事，无不大出意料。薛宝宝祈祷，
1: 是你，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

0: 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白海豚更是被定为香港的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在自然界食物链中呢处于顶端，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在自然界食物链中呢处于顶端，其数量规模及生存质量直接反映了相关海域环境状况的好坏，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目前呢，全世界大约有6000头中华白海豚，约5000头栖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沿海等地，海南呢也有一点。其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地。中华白海豚的身体似纺锤状，皮肤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地变成粉红色，因此呢又被称为粉红海豚。刚出生到1岁左右，体色呈纯灰黑色，1到3岁的时候呢，体色逐渐变成了淡浅灰色，随着年龄增长，灰色慢慢褪去，变成了浑身密密麻麻的斑点。成年期身上仅剩少量的斑点，浑身变成了纯白或者是粉红色。中华白海豚生性活泼，喜欢栖息在亚热带海区的河口咸淡水交汇水域。由于活动范围与人类活动区域高度重叠，城市发展建设、渔业捕捞、海上航运以及意外搁浅等因素都有可能使中华白海豚的种群受到威胁。那么为了保护这种珍稀的动物，中国在广东珠江口、福建厦门、广东江门等地共设立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制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成立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联盟，确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科技手段的运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已经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段话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否在听朴树的这一首《生如夏花》呢？还是说刚刚看完小说《他站在夏花绚烂里》之后，好像真的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这故事当中的人物吗？此刻的你，希望在这个属于自己的音乐空间当中更加的放松。你想要的好声音马上会出现在你的耳畔。孙燕姿，零缺。

当年有朋友说飞儿乐团的灵魂是阿庆，今天的这首记得爱正是由阿庆和李玖哲共同带来的，希望曾经钟爱过这首歌的你也懂得此刻的这份心情，是带着一点感情色彩的吗？还是觉得阿庆的声音和李玖哲的声音

这样的一首非常喜欢的动感的阳光的活泼的乐观的感觉，谁不想要，谁不喜欢。此刻你应该还喜欢接下来的这位女生吗？杨丞琳，有请她带来的帽子戏法。

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2度，上海阴转大雨，29到22度，广州中雨转

好客观也好平静的这份情感，当你沉浸的思考着爱情的无常和危险时，是否真的很想听周华健和辛晓琪的这首《每个爱情的危险》？

经曾经所谓的那份痛感，它会在某一个深夜的某一个角落浮现出来，敲打着你的哪里呀？希望不会哈，因为什么呢？因为范玮琪。

熟悉庾澄庆唱的这样的一首歌，你是不是也觉得真的很多好歌它会穿越岁月，静静地等着你去看，看一些过往不言而喻不药而喻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当中的自己和那个人好像很久远很久远了，但是呢它又会让自己泛出一点点淡淡的伤，还好只是伤伤的而不痛，这也是一种温馨感嘛，奇怪的一种感觉啊。希望此刻的你还挺享受这种不一样的氛围。不一样，来听图腾乐团。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广东江门等地共设立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制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成立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联盟，确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科技手段的运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已经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 不止一刻。依山面海，山海交融，南海之滨的广东茂名是一座年轻而多彩的城市。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当中国北方仍然笼罩在浓浓的冬日寒意中时，在茂名北部信宜市的山间，岭南早开的梨花已绽放枝头，给大地带来春日的气息。
2: 我发现中院村的春天啊来得特别的早，走在这里呢有一种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感觉，非常的舒适。尤其是我们身边的这些李子树啊，看都已经开花了，而且有的呢都已经结出了小李子。嗯，有一种奶奶的香甜味儿，那边已经有村民在忙活了。你们好啊。
3: 嗨，
2: 这是在干嘛呢？剪枝是不是？对，我修剪。哇，都已经上树了。
1: 您这踩着没事吗？这个树不要紧啊。没事没事。为什么要剪这个枝条啊？
3: 不剪那个果不大，提高这个果的品质。
2: 所以叫有舍有得哈。
3: 啊对对对对。
1: 信宜市宏观镇中冶村选中的李子树品种名为三华李。为了提高单果品质，延长果树寿命，每年10月份村民开始修剪枝条，来年3、4月份开始挂果。
2: 现场记者叶宇学者修剪枝条。
4: 对对对对，可以。
2: 那你们怎么看呢？就是怎么判断它密还是疏呢？
3: 你看这里有三只芽吧，我们就取两条吧。
2: 取两条，
3: 取两条，这一条这一条就远一点，把这个密度把分开。
2: 那我就把这只剪下来哈，从根部剪吗？
3: 从根部剪，
2: 从这里剪哈。
3: 对对对对。
1: 小心点。哎，好嘞。好，这只回去是不是还可以当做盆景啊？插在花瓶里，待会开花吗？
3: 可以可以可以。到了5、6天之后就可以开花了。
2: 啊，5、6天之后就开花了。你看这还有花骨朵呢。
1: 三华李原产自广东省翁源县，20世纪80年代，隔壁的前排镇引进三华李获得成功，让宏观镇村民看到了致富希望。宏观镇年均气温20摄氏度。 冬季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光照充足，降雨量充沛，林地多，具备种植三华李的自然条件。在镇里的扶持下，中堰村大力种植三华李，并采用先进的物理杀虫设备来防范病虫害。

0: 可以。
1: 行，白羊船都不要弄。
2: 韦小燕从瓦乡嫁到中岩村，听她介绍，这个池塘是她。
1: 行，白羊船都不要弄。
2: 韦小燕从瓦乡嫁到中岩村，听她介绍，这个池塘是她丈夫祖上传下来的，到他们这一辈至少已有四代历史。他们养殖的当仔鱼肉质鲜嫩，清香味美。韦小燕邀请记者叶宇和他一起到当仔捕鱼，体验当地风情。
3: 哇，这水还挺凉的，
4: 很冰凉的水。
3: 对，这个山泉水还是有点凉的，我穿这个皮裤都能感觉到水的冰冰凉的感觉。
4: 啊，慢点了。
3: 好，我们今天是捉哪一条啊？你要不要看一看？
4: 条大的来抓吧，
3: 捉最大的那条啊。
4: 对，
3: 好。哇，它这个池塘的底部啊，它是那种小沙石的，
4: 对，
3: 就是踩上去呢是有颗粒感的，嗯，
4: 对，
3: 所以它才能这么轻，对不对？
4: 对呀。啊，
3: 这个草都把鱼挡住了，哎呀，都看不到。我把这个草往这边。哦，哇，这直接这么。

0: 没有，
1: 嗯，对，
0: 完全没有腥味儿，就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妈妈，我
0: 而且有一点点甜味儿，
1: 对，
0: 难怪小朋友喜欢喝呢。
3: 喝完鱼汤，韦小燕邀请记者叶宇尝一尝鱼肉的味道。草鱼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

0: 就看中国，岭南花开，山海并茂，正在播出。山海之间的茂名不仅物产丰饶，这里壮阔奇丽的山海画卷同样让人流连忘返。
1: 燕镜岭是茂名海岸线西端的一处高点，站在这里可以将山体两侧的海岸线尽收眼底。远处捕捞回港的渔船正安静地停泊在童子湾，阳光铺洒在海面上，正在慢慢唤醒这座城市。燕镜岭上绿树葱茏，山脚下南海的海浪正拍打着礁石，一副山海交汇的壮丽景色。有山有海有平原，多样的地形地貌让茂名有着丰富的物产。
0: 位于茂名海岸线西端的燕镜岭海拔不高，仅为400多米，但是因为奇峰突起在南海之滨，高空俯瞰陡峭的山岭犹如一条即将入海的巨龙，尤为壮观。而走在燕镜岭上，山体两侧也给我们带来不

0: 拿货。
1: 从这里拿货。
2: 到市场卖卖。
1: 所以这个虾卖多少钱一斤啊？您说的。
0: 这个五十。现在拿货就五十，我们卖你就卖70到80。
1: 哇，刚从海鲜捕捞海上捕捞上来的，就是还挣扎着呢。你看它的头在往后仰，还是挺有力度的。
0: 这个比那个大虾好吃。
1: 哦，是吧？你们当地人是不是都喜欢吃这个虾呀？
0: 是啊，我们就是拿这个货，这个虾去卖比较好卖。这个贵几？这个时候人家就是去火锅。嗯，去火锅放这个一放下去，上来剥开来吃，超好吃的，
1: 超好吃的。
0: 是啊，
1: 那这个季节能吃到的海鲜有哪些呢？
0: 主要这个皮皮虾呀，
1: 皮皮虾，
0: 这个虾呀，大虾呀，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梁华武在茂名市电白区上牌洞海鲜市场租有摊位，做了多年的海鲜零售，几乎每天从澳内海购买上百斤的海鲜。据他讲，仅上牌洞海鲜市场就有上百个海鲜摊位，每天可以买出上万斤海鲜。一船船海鲜随着摆渡船靠岸运送到海滩上，短短一二十分钟，一个摊位的海鲜就会被一抢而光。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热闹的海滩上我们还偶遇到了一位直播带货的年轻人。
2: 今天卖出去多少了？
3: 今天卖了20了。
2: 20了，这一袋多少钱
3: 啊？这个现在我在卖29.9。
2: 29.9
3: 包邮啊，包邮
4: 30块包邮啊。
2: 这个在家直播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来海边直播、啊、
3: 海边的话那个客户的话看到海边也喜欢看海、哦、然后的话这个海边的话就是我们原产地吧、嗯、一手货源嘛、哦、看得到的新鲜、哦、
1: 小虾米刚捕上来就在海边晾晒，既新鲜也耐放。魏永莹从家乡的

0: 都是比打工还要。
1: 打鱼比打工收入要好。
0: 哎，对对。
1: 啊、
0: 哦，哎，可以。
1: 大概能高多少呢？
0: 高。
1: 打鱼比打工收入要好。
0: 哎，对对。
1: 啊、
0: 哦，哎，可以。
1: 大概能高多少呢？
0: 高千多块钱一个月嘛。
1: 一千多块钱一个月啊？
0: 哦。比如打工呢，4000多到五，这个打鱼有5000多。
2: 中午时分，渔民开始收拾货筐，顾客也逐渐散去，热闹的鱼市归于平静。以海为生，与海相伴，雁镜林下，澳内海湾海浪轻抚，丰富的渔获让渔民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离开海边，我们走进茂名市区，感受到了浓浓的绿意，方正的城市格局，笔直的街道，这里的老城风貌有别于很多广东城市。行走在茂名，贯穿老城区的城市绿道，遍布城区的公园，让我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舒适与宜居。
3: 郭老师来到这，我发现走在这个公园里面还是很惬意的。
1: 嗯、对。

0: 脆再加点韭菜油。
1: 那我就一样来半份吧。
0: 嗯，
1: 好吧，
0: 可以。
2: 簸箕炊是粤西传统小吃，用磨成浆的米粉制作而成。之所以叫这么一个特别的名字，是因为这种小吃过去多用竹篾编成的簸箕来盛。虽然现在竹簸箕已经不再使用，但是名字一直延续下来。
3: 请尝尝原味的。
0: 嗯，它什么也不添加的。
1: 其实我们透过这个光线是可以看到它是一层一层的，是不是？
0: 对，
1: 看上去就很软糯。尝一尝。
0: 好吃吧？嗯， Q 弹软糯。嗯，
1: 如果没有任何调料的话，其实它就是大米本身的粮食的味道。
0: 嗯，
1: 但是它毕竟下面沾上了一点点的这个韭菜油，所以还是很香的。
0: 对，
1: 我再加一点这个橄榄菜哈。嗯，
0: 这个还可以哦，因为它加上那种橄榄菜的香味在里面，更加比较开胃一点。
1: 它还是非常爽口弹牙的。
0: 对对。
1: 嗯，而且加上这橄榄菜之后，整个口感就丰富很多了。
0: 嗯，对，
1: 这个橄榄菜是有点，对，有点咸咸的口感。
0: 嗯，
2: 早期的簸箕炊用酱油或者韭菜油制作而成，后来被开发出多种口味。我们来到后厨，找到店主人周红茹。
1: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一步一步做的呀？
4: 哦，这样嘛，这个米糕是用那个陈年的老米。
1: 这个是米是吗？我拿起来看一下哈。
4: 啊，
1: 您刚刚说这个是陈年的老米。
4: 啊，最少要2年到3年是储存过的。
1: 为什么要用这种米呢？
4: 这种米做出来那个糕，那口感比较滑，更有韧性。
1: 嗯。
4: 嗯，如果用一些米做的话，那出就不了那个效果。
1: 就没有那个弹牙的感觉
4: 了。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刚刚吃的时候，其实我还挺疑惑的，因为米浆我通常感觉会比较粘牙，但这个完全没有，是跟陈米也有关系吗？
4: 有。
1: 那个是已经
2: 簸箕炊制作，每一步都要。
1: 但这个完全没有，是跟陈米也有关系吗？
4: 有。
1: 那个是已经
2: 簸箕炊制作，每一步都要求精打细磨。先把陈米浸泡7-8个小时，然后将泡好的米磨成浆。
1: 其实浸泡时间久了的话，这个米浆的颜色就出来了，是不是有点泛白色了？
4: 对。
1: 哦。然后在搅的过程中，我看您还拿了一个小工具哈。
4: 在这里面有个孔，留点米。
1: 把米扫进去，是不是？
4: 对。
1: 啊，然后这边就是已经有米浆慢慢的淌出来了。
4: 嗯。
1: 看，在这儿，一点点的，好细腻啊。
4: 啊。
2: 为了让簸箕炊具备更好的口感。要将泡好的陈米重复磨2次，米浆的粘性才会更强，口感也才会更加细腻。米浆磨好以后，分4次蒸煮，每次浇2厘米厚的米浆。
1: 一层要蒸多久呢？
4: 一层要10分钟。
1: 一层10分钟。
4: 嗯。
1: 它为什么要这样分层一层一层的蒸啊？这样最后一层不是蒸的？
4: 它如果一层蒸的话，它那口感没有口感了。
1: 每层都要蒸10分钟，也就是说4层至少要蒸40分钟。
4: 嗯嗯。
2: 蒸煮温度要保持在120摄氏度左右。经过4次蒸煮，将蒸好的米浆放在货架上，让水蒸气慢慢蒸发，自然凝固4-5个小时。接下来是韭菜油的制作，这也是影响簸箕炊口感的一大重要步骤。首先将洗好的韭菜腌制搓洗成韭菜汁，留作备用。然后将另外一份韭菜放到油锅里慢火蒸煮5-6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放入葱、蒜以及八角、桂皮等7-8种调料，大火烹煮10分钟左右，一锅香气扑鼻的韭菜油就制作完成。
1: 其实这个香料外面裹了一层水分之后，再放到油里面，就可以通过这个温度差，包括水分的。

0: 背面也很漂亮
1: 啊，
0: 这个背面呢，它有一点那个紫红色，淡紫红色。
1: 对，而且它的这个，这是它的茎吗？
0: 它的叶柄。
1: 叶柄。
0: 叶柄有很多红色的这个刚毛。
1: 哦。
0: 这个毛呢，这个不扎手，比较柔和。
2: 虎岩花，野牡丹科。20世纪70年代，发现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鹅黄嶂，是中国特有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因其叶大花小，叶面布满虎纹斑点，得名虎岩花。虎岩花在野外生长于山谷密林下的阴湿处或岩石缝隙中，耐寒性较强，不耐干旱，忌阳光直射。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头顶上已经被完全的绿叶覆盖住了，所以几乎是没有什么阳光的。
0: 对，有一些散射光，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散射光，不然的话也长不好。但这个这些岩石上可以看到啊，它当然有一些滑坡了，有些滑坡了它就没有。如果是这个土层稍微那个像原来那样都长满的话，它这个植物也会长满。所以就看那个土壤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这边稍微有点土它就会，这个地方你看，这边稍微有点土它就会有。
1: 所以它的这个繁殖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
2: 云开山地处热带向亚热带过渡区，平均气温约为17摄氏度，相对湿度80%。

0: 在这个墙壁里那个不淡红色的地方，它比较饱满，里面有花药，这个黄色的已经瘪了。
1: 云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鸟类212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366种，植物达2131种。近两年科研人员发现了云开角蟾、云开脊蛇、广东仙鼠蛙等新物种。廖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处低洼的沟谷中，这里生长的海南苏菲是热带向亚热带过渡的标志性树种。
2: 看它的叶子透过这个阳光哈，特别的漂亮。其实远看以为是一片一片的。
0: 长这么大，应该说是比较少见的。
2: 那边这块都是吗？都是它的树冠，
0: 都是它的分支啊。哇！所以那个特别这个不容易。
2: 比较常见的
0: 这种呢，就不能说常见，它就是经常可以见到，但是就是很少。
2: 一般是多大呢？像经常见到的它，
0: 一般就是这个一个分支都算是大的。一般一个这种小分支就很常见。
2: 这种
0: 小分支，
2: 像是它那个主干上面分叉的那种小的
0: 一个
2: 形状，是
0: 很常见的。一个分支都算很少了，整个几个分支在一起，那应该说确实就是罕见的。
1: 海南苏菲通常散生于海拔700米至1200米的山地雨林或季雨林区，耐阴湿，不耐干旱。这棵海南苏菲地处沟谷底部，附近有水源，周围绿树成荫，即便在岩石夹缝中生长，也发育良好，甚至形成了奇特景观。
2: 廖老师，我们现在绕到这棵树的背后来看它的树干，真的很漂亮。
0: 对，
2: 就像熔岩流淌下来，然后凝固了一样，是有线条感的。
0: 对。
2: 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0: 这个呢，这个它是长在一个沟谷里啊。可以想象它过去那个水位是比较高的。你看有两条横，有两条横都能看见那个流水的情况。
2: 是在那里。
0: 所以这个流水过来以后，它那个根啊，茎基部啊，都变成那种流线状，有一点突发不平的那种异伤组织一样。
2: 所以它的根部的线条是被流水冲刷出来的吗？
0: 应该是这样。
1: 海南苏菲是中国特有植物，属三阶山科，生长缓慢。而眼前的海南苏菲目测直径1.2米，高度10米多，实属罕见。
0: 应该说这一类树是一个小乔木。小乔木，这个很少有长这么大的。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应该说是保护的比较好的啊，这个高谷，所以它这个环境过去也没有破坏，所以它能够长这么大。
2: 一般一年能够长多高呢？
0: 它是一种裸子植物，应该说十几年都只能长大概1米几，所以长这么15米左右哈，确实是大概估计这个500多年，我看还是有的啊。
1: 云开山地处热带向亚热带过渡区域，特殊的气候环境造就了独特植物。一处陡峭的山峰上，我们找到了云开山特有植物大田顶杜鹃花。
3: 不好用是吧？
2: 廖老师，我们在这里发现这片杜鹃真的是过来太难了，走过来太艰难了。我们现在脚踩这个地方差不多坡度有70多度了，60-70度了哈，所以我们必须要身靠在这样子的树枝上面才能保持一个平衡。
1: 杜鹃花分布中心在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地，广东、广西分布较少。云开山深处海拔高的地段，存活下来的杜鹃花出现机能性退化，形成种群稀少、花型较小的新品种杜鹃花。常见的杜鹃花在疏松、通透性强、排水良好的土壤中才易存活，而这里的杜鹃花生在石壁上，土层较薄，因其湿度和温度适宜，才造就出根系不深、花型较小的大田顶杜鹃花。这种杜鹃5-6月份开花，10月份结果。5-6月份开花，10月份结果。
2: 哇，很漂亮啊！它喜欢长在这种有厚厚的苔藓的地方。
4: 石壁上。
2: 刚刚手按压了一下这个苔藓啊，其实表面都是有很多水分的。这边是经常下雨，是不是？
0: 对，但它这个岩石的话比较硬的，发现啊。
2: 对，这是什么岩啊？
3: 也是花岗岩。
2: 花岗岩。 看一下。
3: 它生命力比较强。

云开山犹如一座珍稀的植物宝库，这里的风光也美不胜收。我们登上海拔1703.8米的云开山脉主峰大田顶，这里因为经常云雾弥漫，因而又被称为大雾岭。大雾岭由数十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组成，群山之间镶嵌着一塘湖水，站在山顶眺望宛如人间仙境。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云开山

0: 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

是物种，目前呢全世界大约有6000头中华白海豚，约5000头栖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六千头中华白海豚，约5000头栖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沿海等地。海南呢也有一点，其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口， 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地。中华白海豚的身体似纺锤状，皮肤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的变成粉红色，因此呢又被称为粉红海豚。刚出生到1岁左右，体色呈纯灰黑色，1到3岁的时候呢，体色逐渐变成了淡浅灰色，随着年龄增长，灰色慢慢

0: 怎样的？
1: 其实第一天气氛还是非常融洽的，大家也比较激动。虽然说人数很多，但是因为马来语专业的老师们，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嘛。
0: 嗯，
1: 我们常常会在研讨会啊，或者各种专业活动，或者是网上我们都有交流。那么在马来西亚见面，就是感觉特别亲切和激动。另外有些同学呢，他们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留学，所以他们之间也可能有一些熟悉。还有一些同学他们来自不同学校，那么因为这个活动走到了一起，也就很快的熟络起来了。嗯，另外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学马来语这个专业的，所以大家的共同话题特别多，就是在马来西亚感觉好像是，哎，大家庭又聚在了一起这种感觉。

0: 直全程参与其中哈。那这次您带队前往马来西亚的三名中传学生是基于怎样的标准挑选出来的呢？
1: 因为这次交流活动嘛，我们还是希望学生能真正的交流起来。所以我们首先是从高年级同学选的，因为目前我们有一个有一个一年级的班，还有一个三年级的班，所以我们从高年级的同学里选。那么我们除了对外语水平的考量之外，我们还考虑了这些学生是否有一些艺术特长啊，或者剪辑视频的能力。那么我带的这三个学生里面，其中有两个目前正在马来西亚留学，所以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也会更加方便一些。
0: 那在挑选的时候会综合考量大家平时的学习成绩和性格特质吗？
1: 主要还是语言表达能力，他是否能很顺利的跟当地人交流，是吧？然后呢，外向内向倒没有那么
0: 重要吗？
1: 对，没有那么对去，但是我们会考虑到说，因为我们要有一些表演啊，还有一些这个外宣的工作呀，所以希望同学们会有这些艺术特长或者是剪辑视频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这次活动去完了之后，他们

0: 哈都非常方便。
1: 那依托专业优势，中传马来语专业的学生日常会和马来西亚当地高校开展交流交换项目吗？这类海外实践机会是不是比较丰富啊？
0: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会在大三的时候，然后派学生去马来西亚学习。目前我们是和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已经建立了这种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会在学生大三的时候把他们派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学习。那么有的同学会选择学习一个学期，有的同学会选择一年啊，这个时间是大家自己来选择的。
1: 就我们去当地学习。
0: 对对对。
1: 那有马来西亚当地学生过来吗？
0: 目前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留学生在我们传媒大学读书的，不管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都有。他们选的专业还比较丰富，就是并没有说只选择一个专业，就是目前看来各个专业都会有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刚刚我们和张静玲老师聊了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的活动，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您自己当初是怎么与马来语结缘的，走上马来语学习和教学这条路的呢？
0: 这条路说起来话长哈。因为我个人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外语，其实所以在高考前呢，那个时候中国传媒大学叫北京广播学院嘛，然后我就知道北京广播学院有提前批次的小语种考试，然后我就想去试一试。为什么想去试试呢？因为当时的提前批是不用参加高考的，所以就相当于给自己多了一个机会。后来就很幸运嘛，很幸运的考进了这个马来语专业，然后在我们有两位专业老师还有一位外教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就对马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是越来越觉得这个马来语和马来文化非常有意思哈。那么后来因为我们当时的两位专业老师是退休返聘的，所以学院也就打算在我们这波学生里留自己的师资力量，因为我

0: 人文交流的年轻力量。那么你要说我想再做一些准备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可以看一些新闻啊，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的近况。我想再做一些准备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可以看一些新闻啊，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的近况啊，或者是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甚至因为马来语的这个使用国非常多嘛，除了马来西亚之外，还有新加坡、文莱啊，还有那个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也都讲马来语。那么在印尼语和马来语很相近嘛，所以其实这些国家的这种现状啊，你都可以做一些了解，可能对于你学习这个语言会更有帮助。
1: 那您自己呢，除了工作和实地去到马来西亚之外，私下生活里会主动去关注马来西亚相关的文化内容吗？比如说马来西亚的电影啊、音乐这类。
0: 就是平时我个人是经常会去听歌的，因为我手机里会有一个 APP 嘛，它就一打开就可以听马来西亚的广播啊、歌曲啊什么的。我们在上个学期，我们专业开始做一个小红书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也会在小红书的里边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马来西亚电影啊、动漫啊、歌曲啊，然后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更快地掌握这个语言，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所以我可能会看电影、看那个听歌更频繁一些，因为我要从中选更好的给大家推荐。
1: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张老师为我们推荐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再推荐一首马来西亚的歌曲，顺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您喜欢这部电影，这首歌的原因好吗？
0: 如果是电影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Yasmin Ahmad 的这个木星三部曲，它叫木星。第一部是 Setback，第二部是木星，第三部是 Gubra。那么可以去找一找这个 Setback，就是单眼皮。然后它讲的是马来人和华人的这个跨族的恋爱。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能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社会的这种多元文化。
1: 刚刚张老师介绍的这部电影呢，是马来西亚导演雅思敏阿莫自编自导的剧情长片啊，叫做《我爱单眼皮》。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
0: 如果是歌的话，我可能会推荐不甘金达比亚瑟，这是马来西亚国宝级歌手 Siti Nurhaliza 的一首歌。为什么会推荐他呢？是因为我是最早接触到的这个马来语歌曲，就是这首歌。它的意思是不是普通的爱，然后我当时就被这个歌曲吸引了，然后就深深的爱上这个语言，所以我也非常想推荐给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张静玲老师的分享。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参与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的吴律同学，带我们回顾本次交流营的精彩见闻，分享他在马来西亚为期半年的交换。

0: 连线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吴律曾在马来西亚交换学习过半年，他此次全程参加了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吴律的讲述，一起走进他的跨文化交流故事。你好吴律。
1: 你好。
0: 吴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马来语这个专业啊？
1: 我在当时是福建省报考语言类专业，然后中国传媒大学它提前批招收的是马来语专业。通过了解，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马来西亚马来语，我了解后我觉得学习起来我是很舒适的，就是很喜欢的。发音对我来说呢也是处于一个很适中的感觉，并不会说很艰难，所以我就很喜欢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马来语专业。
0: 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期间呢，也曾经前往马来西亚槟城理科大学做交换生。首先能不能跟我们聊聊那段经历呢？
1: 是的，因为我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然后学习的是马来语专业。我是通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和中国有一个学分交换项目，所以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过一段时间。然后我交换的时候呢是继续学习马来语专业，同时呢我在马来西亚生活的时候是沉浸在日常的烟火里。同时我个人是觉得以前在马来西亚生活的时候是以学生和日常学习者的身份去感受，比如说去适应气候呀、饮食还有语言。因为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的时候，我们是以全马来语的形式进行授课教学的，所以在校园生活的时候当时也会更加关注就是自己能不能适应。所以有在马来西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回到中国以后对马来语学习也是有一点帮助的。
0: 那这次活动吴律主要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1: 是的。
0: 好，那么作为交流营的一员再次来到马来西亚，对比之前的交换经历，你觉得这一次的心境和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1: 是有的，因为这一次是以交流营成员的身份过去，其实就是像代表着中国学生然后去交流和马来西亚，就是会更加自豪，而且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参加活动的时候不像以前我会关注自己能不能适应马来西亚的生活呀，这一次会是更加关注于参加活动的时候得更加的认真和集中。而且当时是一下机场就感受到这是马来西亚的气味，而且那个热度和湿度也是熟悉的。
0: 你之前在理科大学做交换生大概是一个学期。
1: 是的，一个学期。但是因为我们得提前过去大概半个月左右，所以是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了半年，对，6个月左右。
0: 是在

0: 难度的舞蹈动作。但总的来说，它还是马来武术，它还是在武术这一方面的领域。
1: 这种舞蹈无律是在私下学的，还是学校有这样的课程啊？
0: 我私下是学的，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很喜欢舞蹈。然后既然到了马来西亚，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地的舞蹈，我就学习了。我是跟当地的马来朋友学的，他们还借我衣服，就是让我体验。
1: 那课堂之外，其实我知道槟城也是一座很有魅力的城市，当地华人不少，美食和人文氛围也很浓厚。那课业不忙的时候，你会经常去哪些地方看看呀？
0: 哎，也刚刚也说到，就是华人很多嘛，所以如果我和朋友没课的时候，我们去逛商场，也会发现就是商场里面有超级多的华人，经营者也有很多是华人，因为商场它发展的非常好，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气候，因为室内它空调冷气很足，然后就可以避暑，所以有很多人会选择去商场。同时，商场里有很多美食，我觉得像椰浆饭、印度煎饼、肉骨茶这一些都很有特色，而且华人餐厅也蛮多的，真的挺多的。所以，如果想念中国美食的话，商场里甚至也有很多的中国餐厅。有时候呢，也会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旁边的夜市，它附近有一个很热闹的夜市，我们称它为周六夜市，因为它只在周六的时候开放，特别的便宜实惠。可以感受到很真实的生活气息，因为那里有两条街，一条呢是华人街，一条呢就是专门卖马来食物的，然后就是体验到很地道的市井生活。这个夜市真的很热闹，而且我们学校有特别多的同学周六都会前往那里进行一番采购。像槟城，它其实是一个很文艺的小城，它其实很适合我们慢生活的时候可以去逛，没课的时候呢。它有一条壁画街在乔治市，然后也有很多的彩色老屋。我们如果是想要去安静舒服的地方走一走，其实可以选择海边，因为槟城它是一个小岛。如果我们在那个小岛上的话，它四面环海，有很多个很多个不一样的海滩，然后海边就是很安静，而且吹着海风也蛮舒服的。然后如果是喜欢拍照的话，也不容错过。就是在槟城海边，
1: 那在槟城生活的那半年，当地好玩的地方你基本上都走过了哈。
0: 对的，对的，我对槟城很熟悉了。
1: 对，槟城已经很熟悉了。那马来西亚其他城市呢？逛下来都有哪些特色？
0: 我其实觉得马来西亚有超级多地方都很值得一玩，但是我就以我旅游过的城市，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几个来为大家推荐一下。首先是马六甲。它是一个南洋复古的古城，它充满了历史气息，而且游客可以在机场换上娘惹服，来体验当地的马六甲娘惹文化。红屋还有海边的古城墙会非常出片的哟。而且马六甲它有很多的娘惹餐厅，店里的特色香料是很值得尝试的，超级特别。而且马六甲它很适合就是休闲的游玩和慢节奏的参观。然后我想推荐的是。

0: 能力这些方面，那还是很强的，就是两边各有特点。
1: 那在当地有没有结识到不错的朋友？
0: 有的，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除了来自中国马来语，也是过去交换的学生以外，我还有在当地就是交到华人朋友、马来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像在马来语课程当中，我就能够交到马来朋友，因为他们也是能够帮助我，其实是他们主动提出，我就觉得非常的哇，非常开心。然后华人朋友，我是因为我兴趣爱好是舞蹈，和华人朋友有一起参加舞蹈节目，所以认识到他们，现在都有还在保持联系。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

0: 啊，马大论坛呀，大使馆百人会，国立大学论坛，国家艺术学院体验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中，你自己印象最艳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中，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站呢？
1: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很多个人，很多个马来人啊和中国人一起交流的大使馆百人会，或者说是体验了当地文化的国家艺术学院，而是第一站高教部的开幕式。
0: 为什么？
1: 因为开幕式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重视，像我和静林老师是提前一天到现场彩排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有各个环节的单彩，单彩就是一个一个节目单独彩排，
0: 嗯，
1: 我们还进行了就是全部流程的连彩，而且我们连彩了两次，就是所有人都特别重视，而且中国学生我们是第一次一起在现场才排练了合唱最后的大节目，所以第二天开幕式合唱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特别感动，因为效果很好。合唱结束的时候，台下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为我们鼓掌的那个瞬间，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觉得第一站这个高教部的开幕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你在开幕式上是有表演的？
1: 对，大家一起合唱。
0: 唱的是什么歌曲？
1: 多都尼亚，这个是两个国家，它表达中心就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就是一起携手共进。歌曲主要表达的就是啊，很团结的感觉。
0: 那在这些活动里，我知道你还参与了大使馆举办的中马百人青年会，并登台分享哈，当时也是全程用马来语讲述的，对吗？
1: 嗯，是的，当时我是用马来语分享的。老师告诉我需要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以像故事会的形式那样，就只是分享你和马来西亚的故事，就以一种故事会的环节，就是故事会的这种形式来。所以我就想选择比较有趣，而且是我跟马来西亚比较有关联，甚至是说我个人觉得对我意义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能够体现马来西亚文化的乡村之旅。这个是我刚到马来西亚槟城的时候，是学校带领我们中国学生和一些马来人一起进行的一个活动。然后同时我还分享了我妈妈她来到马来西亚旅行，我就成为了当地的小导游的经历，和她在槟城还有马六甲一起旅游，同时呢作为她的向导，哎，也是第一次我来做导游。然后同时结合 PPT， 我就是在背景放上了不一样的图片，就是让大家在这个环节听的时候会不枯燥，然后看的也是不无聊的。然后我就直接用马来语进行了分享，因为我当时讲的时候就是一直跟台下的观众们眼神交流。
0: 觉得他们对你分享的内容还挺感兴趣的。
1: 对的，他们会啊，他们也是给我非常好的反应，我讲的时候也会跟我互动点头，就是表示
0: 认同。
1: 对。
0: 那在这四天的活动中有没有和马来西亚的小伙伴私下有交流啊？
1: 有的，还蛮多时间就是可以进行私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也会很

0: 中国影视剧出海，然后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人就会喜欢上看中国的影视剧，同时还有一些女生会很喜欢中国的演员，比如说林一、宋威龙，就是他们主演的电视剧，好多女生都会去追更的。偶像剧比较多，青春剧也有，校园这一类。
1: 这是马来西亚当地年轻人还比较喜欢看的一些中国影视剧哈。那吴律学马来语大概两年多？
0: 两年半。
1: 学了两年半的马来语，还亲身在当地生活交流。现在提起马来西亚，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0: 我觉得马来西亚对我来说，它并不只是一个去过的国家，旅游过的国家。我觉得马来西亚更像是一个让我成长的地方，因为在学习马来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融入当地，感受当地文化的。所以在交换和交流的这个经历，就是让我和马来西亚建立了更加真实的联系。所以如果要定义的话，我会说马来西亚像我的第二个课堂，除了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马来语，然后这个马来语它让我也是能够感受到要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沟通，同时去理解他人，也是让我学会了把这一门语言给用到实处。
1: 那如果明年还有第二届活动的话，相信你会主动推荐给你的学弟学妹们。
0: 会的会的，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行程，我们这一次活动安排是非常充实的，我觉得是非常锻炼人的，可以从各类型的交流活动当中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是很珍贵的经历。如果学弟学妹能够有机会去参与其中的话，我觉得以后回望也会是很精彩的一页。
1: 那未来毕业之后呢，有没有想过要继续从事马来语相关的工作？
0: 是的是的，我会继续走下去的，就是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将马来语用好，它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无论未来具体做什么，我觉得语言能力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马来语，喜欢跨文化交流带来的感觉，所以希望能够学好马来语，为中马人文交流做出贡献。
1: 好的，谢谢吴律带我们走进他的马来西亚故事。再次感谢吴律，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

0: 精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国家一级保护。

还素有海上精灵、妈祖鱼等美称，深受人们的喜爱。1999海豚更是被定为香港的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在自然界食物链中呢处于顶端，其数量规模及生存质量直接反映了相关海域环境状况的好坏，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 目前呢，全世界大约有6000头中华白海豚，约5000头栖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沿海等地，海南呢也有一点，其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地。中华白海豚的身体似纺锤状， 皮肤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的变成粉红色，因此呢又被称为粉红海豚。刚出生到1岁左右，体色呈

0: 包括水域。由于活动范围与人类活动区域高度重叠，城市发展建设、渔业捕捞、海上航运以及意外搁浅等因素，都有可能使中华白海豚的种群受到威胁。那么为了保护这种珍稀的动物，中国在广东珠江口、福建厦门、广东江门等地共设立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制定了 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成立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联盟，确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科技手段的运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已经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各位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蔚蓝大海是自贸港发展的命脉，守护碧海安澜，赋能向海图强，是每一位海事一线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在世界海洋日来临之际，我们邀请到杨浦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王怡辉，他扎根南海海事一线7年，怀揣护海初心，坚守岗位，
3: 深耕船舶管控、应急搜救、防台防汛等工作，今天他将为我们分享一些海事人的护海故事与履职感悟，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杨浦海事局指挥中心王怡辉。
4: 怡辉呢，今年呢，世界海洋日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您是长期扎根南海一线，那请您站在海事一线工作者的角度，谈一谈你是如何理解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这8个字的呢？这8个字说实话，我们一线海事人特别有感触。这个守护蔚蓝听起来很美，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每一天实实在在的工作。 比如呢，在主力中心盯着屏幕监控辖区的船舶动态，在台风天呢组织船舶避风，然后海上有人遇险了，我们要开展搜救，同时也要关注海洋是否有受到污染。说到底，守护蔚蓝就是在守护这片大海上船舶的航行安全和海洋的环境清洁。那对于向海图强呢，我认为对我们海南自贸港来说，海洋不是风景，是命脉。
3: 杨浦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海上运输不畅，自贸港就转不起来。所以图强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守住安全底线，更要用更智慧的方法、更高效的服务去促进航运经济的发展。所以这8个字对于我们一线海事人员来说，就是责任加使命，守护是我们的底色，图强是我们的方向。
2: 那您在海事一线工作的时间已经有多长了呢？
3: 我是2019年入职，到今年9月份的话是有7年的时间了。
2: 您是毕业于厦门的集美大学，那我们知道集美大学历来有航海加摇篮的美誉，那大学期间的这个专业学习和校园育人的氛围，为您现在深耕海事行业打下了怎样的职业初心呢？
3: 说到集美大学，我特别感恩我们学校呢是准军事化管理，每天要早起出早操，穿制服，然后讲纪律。刚开始觉得苦，但是后来发现这些训练让我养成了很强的责任意识和团队意识，加上专业课学的是航海技术、海上安全法规、船舶管理这些，慢慢的就觉得自己跟大海产生了连接。这些训练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敬畏大海，也让我意识

0: 在海南岛上面的人出行的方式，一般就乘坐我们琼州海峡的客轮船，哎，或者是我们坐飞机。所以对于大海来说，我们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在。
1: 那作为海南人，你自己怎么评价海南呢？您是海南哪里人？
0: 海南海口人。对于海南的话，其实因为现在伴随着自贸港政策的这个逐步推进，我们也在进行全岛的封关运作，很多东西都是向好的方面去发展。
1: 那您刚才也谈到说，2019年是从校园走出来，踏入到南海海事的一线啊，从基层的这个岗位一直到现在，您是作为杨浦海事局指挥中心的副主任，这一路走来，大海带给您最大的成长和磨砺是什么呢？
0: 大海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敬畏。刚上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科班出身，理论扎实，应该没问题。但真正上了指挥台，参与了第一次的台风防抗，我才知道书本上的知识和现实中完全是两回事。海上的风起浪涌，可能就是一个重大险情的开端。大海也磨砺了我的耐心和韧性。比如防台期间，我们要连续几天几夜盯着屏幕，对每一艘船舶进行一对一的点烟提醒。你不能烦躁，因为漏掉一艘船可能就是一个风险隐患。同时呢，大海也让我学会了团队协作。海上搜救协调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是指挥中心、现场船艇、岸基支持、气象部门的多方联动。我成长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会信任和配合的过程。所以，大海给我的成长不仅是业务能力的提升，更是心性的锤炼。
1: 就是说，在海南的话，台风是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气象现象，是吗？
0: 是的。
1: 一般是集中在几月份呢？还是说全年它都有可能会遭遇？
0: 一般的话是从5、6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份左右。都会有受到台风的影响，然后尤其是秋季，这个秋季的台风更加的频繁，而且影响也更大。
1: 那您印象当中，就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超强台风是哪一回呢？
0: 印象中最深的就是2024年的超强台风摩羯。
1: 哦，摩羯是，那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呢？
0: 这个防抗这个摩羯台风，当时上千艘船一下子涌入我们辖区避风，我和同事们在指挥中心连续值守了5天5夜，几乎没怎么合眼。
1: 台风期间的话，就是说所有的渔船都是禁止出港的啊，就
0: 对。
1: 咱们这边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就是防控啊，包括排查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事项。
0: 是的，我们当时在指挥中心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每一艘避风船舶进行一对一的点验。其实说白了就是打电话确认这艘船舶的锚位对不对，它的锚抓得牢不牢，船上的船员是不是在船值班。那几天压力确实挺大的，但最后我们保障了1700多艘船舶的安全，那一刻觉得一切都值了。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那您现在是在杨浦海事局指挥中心

0: 比较明显。以前的压力来自具体任务，但现在的压力来自统筹和决策。但不管在哪个岗位，守护海上安全这个初心是没有变过的。
1: 是像您所说的啊，这个防台应急是咱们这边南海海域每年的一个重大攻坚的任务。您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印象很深的，就是2024年超强台风摩羯。那当时你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当时作为这种一线的救援人员，在直面海上的险情的时候，就是能支撑着你们一直这么奋战在前线，这个动力是什么呢？
0: 我个人感觉非常深的，第一个就是责任感，因为我穿了这身制服，就要对每一艘船、每一个人来负责。还有第二个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团队，这个海上防台不是一个人扛，是整个指挥中心一起在战斗。最后呢，就是信念，我们海事人员多一份坚守，海上就多一份安全，也是这三个。让我感触比较深的，一直支撑着我在整个访台过程中，能严格落实相关的有关工作要求，确保这1700多艘船舶的防台安全。
1: 您刚才说到的三个关键词就是责任、团队还有信念。那您一定是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得很好，因为您这次是被评为2025至2026年度直属海事系统十大杰出青年。那具体有什么感受呢？也请您分享一下。
0: 说实话，拿到这个荣誉，我心里首先是感恩，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背后整个团队一起拼出来的。我在指挥中心，每一次防台，每一次搜救，都是跟兄弟们一起熬夜，一起扛。这个奖其实是颁给我们所有一线海事青年的。其次，感觉是压力，荣誉越大，责任越重。我经常在想，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得对得起这个称号，组织上把这份信任给我，我就得更努力，在业务上、在带队伍上、在创新上，都要做出样子来。最后是感觉到有很强的动力，这个荣誉让我看到了，只要你踏实肯干、肯吃苦、肯担当，组织是看得见的。我也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同事，海事一线虽然辛苦，但值得奋斗。未来的路还长，我会继续守住初心，守住这片海。
1: 好的，谢谢怡辉。那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中，咱们杨浦港它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0: 杨浦港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定位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位置优越，靠近国际主航线，是天然的深水良港。其次，杨浦是自贸港的样板间，很多航运方面的创新政策都在这里先行先试，比如中国杨浦港、川崎港、保税燃油加注等等，这些政策大大降低了航运企业的成本。那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简单说就是以港兴城，以航促产，港口活了，航运就旺，航运旺了，石化、贸易、物流这些产业就能发展起来。
1: 立足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杨浦呢，它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航运枢纽。那海事服务呢，也是航运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也请怡辉结合您工作经历呀，谈一谈您认为海事力量应该怎么样来持续的发力，才能更好的服务海洋经济发展，真正的践行"向海图强"这四个字。
0: 真正践行向海图强，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第一个，保安全是底线，不管发展多快，安全不安全是底线，不管发展多快，安全不能松。我们会继续把杨浦港这些重点水域管好。第二个，提效率是关键，自贸港封关后，通关速度就是竞争力，我们要继续推进智慧海事，让数据多跑路，船舶少等待。第三个，促发展是目标。海事不只是管船的，更是服务经济的。我们要主动对接港口建设，水上新业态发展，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举个例子，自贸港封关首日，我们护航了第一批零关税石化原料船上了央视新闻联播。那一刻，我特别自豪，因为我们不是在管海，而是在服务国家战略。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护航是怎样的一个工作呢？

护航的话是当时这艘连关税石化原料船它进港靠泊，我们调派了当时我们阳浦海事的海巡11111轮对它进行一个全程的护航。

0: 我们所说的守护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这样的时代责任呢？海洋强国的这样的时代责任呢？
1: 我觉得海事青年要有三颗心，第一颗是敬畏心，要学会敬畏大海、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没有敬畏就容易麻痹大意。第二是要有进取心，海事工作机动性越来越强，智慧化、数字化是大趋势，年轻人要主动学习，敢闯敢试，用创新解决问题。第三是奉献心，海事工作确实辛苦，节假日我们最忙，没有奉献精神很难坚持。另外还要有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海事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要和企业、渔民、兄弟单位协同作战。最后我想说，海事青年不是来看海的，而是来护海的，要把个人成长融入海洋强国建设，才能走得远，走得稳。
0: 嗯，您刚才还提到说要和企业、渔民、兄弟单位协同作战，那么能不能具体说一说怎么和企业、渔民跟兄弟单位协同作战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例子？
1: 因为大海航行不仅是商船还有渔船，那么为了避免商船和渔船碰撞，我们肯定是要和渔民兄弟给他们加强一下对于船舶防碰撞知识的宣传跟培训。还有兄弟单位可能就提到了相关的农业农村部门，要跟他们一起联动，来共同把这个商渔船防碰撞工作做好。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我们都知道一线的海事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啊，出海频次也高，应急任务压力很大。那您想对有志于入海护海的青年后辈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对后辈说三句话。第一句就是不要怕苦，要知道苦中有乐。台风过后，风平浪静的那一刻，你会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第二句是不要怕难，要学

0: 不怕苦，不怕难，不怕小，但都是像怡辉这样的年轻人在一点一滴的工作当中积累起来的一些想法跟经验。那最后呢，在世界海洋日，面向全社会关注海洋、热爱海洋的大众以及所有扎根海洋行业的工作者，您还有什么守护蔚蓝海洋的寄语吗？也请您谈一谈未来您在海事工作当中呢，还有哪些工作规划跟奋斗的目标？
1: 借这个世界海洋日，还有本次采访的机会，想向全社会的海洋爱好者和一线海事从业者说一些心里话。先对广大的关注海洋、热爱海洋的大众说，碧海安蓝离不开全民同心的守护。海洋保护从来不在远方，而在日常的点滴。随手减少近海垃圾丢弃，自觉杜绝污水直排入海，主动关注海洋环保与海上出行安全。每一件微小举动都是在为蔚蓝海岸线筑牢屏障，人人皆可成为海洋生态的守护者。接下来对各位这个扎根海洋行业的工作者想说上一句话，常年扎根一线，巡航碧海大洋，风吹浪打，日夜值守，各位辛苦了。岗位有分工，护海同初心，愿我们坚守履职初心，携手并肩前行，以实干守护万顷深蓝。最后谈一下我的工作规划与奋斗目标。在今后我肯定会立职海事本职工作，锚定三项奋斗目标。一是紧扣海南自贸港发展大局，立足海事监管与通航服务职能，助力自贸港海洋经济行为支援。第二个方面是深耕智慧海事，落地应用，依托信息化、数字化手段，持续提升海事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第三个是抓实海事青年人才培养，立足岗位传经验、授本领，以老带新，淬炼青年队伍，培育一批敢担当、经业务的海事青年先锋。
0: 正如怡辉所说，海洋保护在点点滴滴，海洋强国需要大家同心。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青年奔赴山海，扎根岗位，以初心护碧海，以实干赴深蓝，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步履不停。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0到15度，上海大雨，26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杭州小雨，24到19度，成都阴，25到20度，厦门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南京小雨，23到16度，海口多云，37到26度，三亚雷阵雨，36到27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8到27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32到25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2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2到27度，河内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探索蔚蓝深海，聆听海洋故事，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焦娜。广袤的西太平洋潜藏着无数海洋奥秘，民间发起的环球科考之旅让大众得以近距离触摸深海科研的脉搏。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的王浩展

0: 粉丝的基础，就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环球科考是什么。然后我现在作为这个身份是要把这个深蓝百万里这个环球科考在做什么，它这个理念，包括一些科普的知识，不光要科普，还要传播出去。所以说这个身份我觉得是责任很大。
1: 跟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吧，这次西太平洋航段的一个情况。
0: 这次我们是相当于是3月底出发，然后5月11号返航，大概历时是45天，然后我们这次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小的环球科考这个航段，参与的单位也是非常多的，有十几家单位。这个过程中，就是除了他们按照计划完成各自的科研项目之外，就是我海洋科普传播使者和我的摄影师团队，还有我就组织了一个叫做科普传播使者顾问团。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个整个航次的一个科普传播的一个工作。
1: 您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举一两个例子，就是你们在拍摄包括采访的过程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科研人员亲身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远海的科考，感受又是什么呢？
0: 这次我的参与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所有的参与者这个普遍是非常年轻的。因为本身我这个，我觉得自己也还挺年轻的，但是和这些学生相比啊，也都比他们大十几岁了，并且就现在就是这些非常年轻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就成为这趟科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主力，就这一点对我的触动比较大。另外是他们这个因为年轻，所以说气氛也非常活跃。比较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在船上。就是我们组这个活动，给他们一起过生日。然后，因为很多这个学生啊，他们一般是研究生、博士生，很多是有些是第一次出海，他们也是非常兴奋的。我们就过完生日，在晚上，就是天气那天天气也比较，海况也比较好，天气也比较好，整个星空和银河，甚至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晰。然后我们就在前甲板。就是，我就听这些科研人员，即使科研人员也是年轻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在聊天啊，天南海北的聊，我就觉得那种气氛真的就是非常放松，非常的有意境，这个是一个非印象深刻的一个感受。另外就是他们做起自己的科研项目也都是非常专注的，甚至加班。前期因为遇到一个台风，我们躲台风，也就是前期耽搁了一些时间。后期这个科研任务时间比较紧，船也在就是连续的工作，就有经常晚上加班，因为学生他们采的样很多要进行处理，有几个学生经常就是通宵，一问已经20多个小时，甚至3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然后他们就是努力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尽全力的在完成自己的科研项目，完成之后就倒头大睡。我就觉得这年轻人非常有干劲，我觉得这种状态非常好，工作的时候就用力干，干完了之后就努力休息，把自己的任务给保质保量的完成，这些是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感受吧。
1: 他们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这种远海的科考吗？
0: 是的，基本上是一大半吧。
1: 那你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感受呢？
0: 他们就是很多都是非常兴奋的。

0: 将近半年时间，然后又在几年的时间里面又不断的在重复，那会不会有厌倦的时候呢？
1: 这种
0: 几年的时间里面又不断的在重复，那会不会有厌倦的时候呢？
1: 这种情况是刚开始是你看海来探索这个海岛的环境，然后可能过两年，然后你对这个海的环境，我就开始又探索，比如潮间带生物啊，退潮了这个潮间带生物。然后后面又学会了这个潜水，就开始潜水看珊瑚礁，甚至包括这个捡贝壳，就是我觉得，我对这边的探索也不是，就是我一开始也不会潜水，捡贝壳也不成体系，但是后面就是在这待的时间久，我就觉得还能比较系统的来就探索这个海岛吧。可以说就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可能是就是这个海岛上最了解这个岛的。一些人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岛上岛下哪里都去过，就感觉这个岛就是百看不厌吧。
0: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种科普的工作呢？
1: 这个科普的工作，它一开始可能不叫科普，就因为我是刚工作。

0: 后是就开始有意识的进行科普工作了，所以这个科普就是我从工作开始就同步开始开展了。
1: 后来您是经常到中小学的校园，包括也有面向岛礁的居民来开展一些公益的科普活动，那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这种瞬间呢？就大家感兴趣吗？对您科普的这样的一些鱼类的内容？
0: 对，我这个进行科普一般都会是在这个六八海洋日啊，或者是生态环境日啊，就是在一些固定的节点，举办活动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就是主动的，或者是别人邀请我去做一些这个科普讲座。印象深刻的就是，比如说在岛上，来讲这些东西。比如说你的听众是渔民的话，渔民他肯定会觉得他见过的鱼也的确是渔民，他见过的鱼肯定比我见过的多，但是他。你和渔民交流鱼的时候，就得用俗名，就得用他们知道的名字来和他交流。也就是说，我要用他们的叫法来和他们交流鱼，并且他们叫不出来的鱼我能叫出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和渔民的一个切入点吧，并且哪种鱼好吃的话，对他们知道，然后如果我也知道的话，这个亲近感就一下拉近了。然后另外一个是，比如说走进这个。就是中小学校，一个是这个永兴岛这个叫永兴学校，另外一个之前是在海南大学，组织了一个面向海口市的一个中小学生的一个这个科普讲座吧，我来分享就是西沙群岛这些海洋生物，给那个海口市的一些中小学生，对他们来说，他们那个比如小学生和初中生，他们呢是猎奇这个心理更强，所以给他们进行科普的时候。我就是只放生物不写名字，让他们来猜，让他们来抢答。就这个其实是对小学生来说，他们是非常感兴趣的，就非常活跃。当然也感受到了现在这个中小学生也知识面非常的广啊，非常的聪明啊。基本上是我分享的十几种，奇奇怪怪的海洋生物啊，他们可能有一大半都能直接答出来。我觉得就是，科普的过程中，就是面对不同的群体，会想一些不同的方法。来和他们就是拉近距离，来更好的来传播这些知识。
1: 今年的这个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它确定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那也请您结合一下自己一线的这种工作经历，谈谈您对海洋日的认识和感受吧。
0: 这个海洋相关的这个各种新闻，就是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大家对海洋的重视，我觉得也越来越高了。守护蔚蓝，我觉得我所在这个单位叫做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我们就在海岛上，我们那个职责，其实就是守护蔚蓝。我们在这儿要了解这个海岛的一些情况，了解海下珊瑚礁的情况，珊瑚礁生物的一个情况。然后为啥要了解这些？就是希望我们所监测这个结果，监测这些数据。能够更好的来保护这片海，能够更好的服务，就是服务我国的一个海洋方面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觉得我们就是参与其中，我们就是这句话的一个贡献者吧。
1: 您作为一名90后的海洋工作者啊，您认为新时代的这个海洋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呢？
0: 我是90后，我觉得是属于80后和00后中间的一个纽带。因为我们现在接触这些网络呀、自媒体时代呀、AI 时代，我觉得就是我认为这个一是90后，二是这个00后，就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海洋人，他应该首先是应该具备就是探索的一个好奇心，因为现在我们只要借助于 AI 工具，你可以轻易的去了解任何海洋的一个奥秘，比如说你遇到任何相关的问题，AI 可以迅速告诉你。甚至你现在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一个植物啊，或者海洋生物啊，总有一些平台和软件，它会帮你来鉴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新时代的海洋人，他是要和这个新时代这个自媒体啊和 AI 啊相结合的，他要具备这些就是虽然他们有这些非常便利的这些工具，但是他仍然要拥有这个对社会的一个好奇心，对所有的生物的一个好奇心。我觉得这个品质是最需要的。如果没有好奇心的话，这么多工具他也用不上。
1: 您是有多次驻守西南沙海岛的一个基层的工作经历啊，也请您用一句话吧，来形容您与海洋的一个关系。
0: 我觉得，我与海洋的关系就是结合刚刚那个说这个应该具备的品质吧。

和珊瑚礁生态，还分享了你远离故土、扎根海岛、坚持海洋科普的初心与坚守。谢谢你用好奇科普的初心与坚守，谢谢你用好奇心记录分享，让更多人透过你的眼睛看见南海的生态之美。我们也期待你之后为我们讲述更多精彩的有关南海的故事。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娇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唯一以中华命名的海洋哺乳类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有着海上大熊猫的美称。在民间，中华白海豚还素有海上精灵、妈祖鱼等美称，深受人们的喜爱。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中华白海豚更是被定为香港的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在自然界食物链中呢处于顶端，其数量规模及生存质量直接反映了相关海域环境状况的好坏，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目前呢，全世界大约有6000头中华白海豚，约5000头栖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沿海等地，海南呢也有一点，其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地。中华白海豚的身体似纺锤状，皮肤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地变成粉红色，因此呢又被称为粉红海豚。刚出生到1岁左右，体色呈纯灰黑色，1到3岁的时候呢，体色逐渐变成了淡浅灰色，随着年龄增长，灰色慢慢褪去，变成了浑身密密麻麻的斑点，成年期身上仅剩少量的斑点，浑身变成了纯白或者是粉红色。中华白海豚生性活泼，喜欢栖息在亚热带海区的河口咸淡水交汇水域，由于活动范围与人类活动区域高度重叠，城市发展建设、渔业捕捞、海上航运以及意外搁浅等因素都有可能使中华白海豚的种群受到威胁。那么为了保护这种珍稀的动物，中国在广东珠江口、福建厦门、广东江门等地共设立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制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成立了中华白海豚保护联盟，确定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科技手段的运用，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已经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南海百科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

0: 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

0: 师，我们来请出今天的嘉宾裙子。裙子你好。
1: 您好，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新，还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海南人。我自己本身是湖南的，大学毕业之后因缘机会就来到了海南，在这里已经是有12年快13年的时间了。
0: 有想过回湖南吗？
1: 其实刚来海南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大学刚毕业嘛，也年轻，待了一段时间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不太适应的，当时想过回湖南。后来的话也是因为这边有一些朋友的话觉得海南还是机会蛮多的，你再留下来再试一试，没想到一留就到现在了。
0: 大学的时候读的就是语言方面的专业对吧？
1: 我的大学是在吉林上的大学
0: 啊，
1: 读的是语言表达这一块，就是播音主持这一块的专业。
0: 嗯，然后是来到了海南。
1: 对，来的时候是在一家电视台，当时是在电视台工作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
0: 在节目当中介绍您是裙子老师吗？为什么叫裙子呢？我猜想应该是跟这个喜欢穿裙子有关系，但也许不是唯一。

0: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语言表达的呢？就包括这个主持啊、朗诵这类艺术的。您提到是在吉林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学习这个专业了，在之前呢，上高中的时候，估计我们俩会有一样的一个这个心路历程吧。可以说，就是在考大学的时候会想一想自己大学想念什么，包括大学毕业之后想从事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方向。
1: 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多东西好像都是有一种缘分吧。我觉得我为什么会选择学习这个语言艺术行业，我觉得是在追溯到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放学没有其他的玩的，就看电视机里面有一个主持人在播新闻。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职业，就觉得这个人能够在电视里面很漂亮很厉害，然后声音很好听，心里默默的就有这种向往，你知道吗？就有这种向往了。然后后来在小学会有六一儿童节的主持人的机会啊，哎，就觉得原来我还可以这么勇敢的在

0: 我像您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小学时候就接触到上台去主持这么一个经历的话，嗯，包括你自己，包括你周围的人都会觉得你适合这一行，你适合干这个。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孩子们，嗯，大家就是缺少这样的一个契机，对于自己，现在小孩子对于自己能做什么或者哪方面有特长，他还不太知道。所以家长的引领啊，是吧，老师给他这样的一些机会，他有一种上台表现过之后，他觉得自我有认同感了，他才会爱上这种感觉。
0: 不是说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必须要走到舞台上去体验当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觉得语言表达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还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的。这种语言表达的能力，我觉得它始于一种勇于表达。如果你想要去表达，但是你一直没有这种勇气去说出你的想法，去组织你的语言，去告诉观众也好，告诉你周围的人也好，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是非常难的。我记得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在小学跟你一样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从事过就是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小角色，经常是在课堂上特别想要去念课文，因为我觉得我念课文的时候特别流畅，我不会打磕巴，然后我会有感情的表达，所以每次我会发现在班上有几十个小朋友的时候，我是那个唯一举手的，
1: 哇，
0: 其他人好像都不愿意去做这种语言表达的事情。后来我发现可能我比较喜欢从事和语言相关的这个工作，我其实也是在小学时候有这种想法的。
1: 对，当时咱们就是不太知道，就是没有一个概念，但是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对吧？我一直包括我刚开始创办这种少儿语言表达培训机构的时候，我跟家长们说，我们要先是敢说，然后跟您说的一样，就是先敢说，然后再让他能说，最后会说，然后再自信的表达，它是有个过程的。我们得先有走出这一步的勇气，对吧？
0: 通过您回忆您小时候，我想起来我当时周围的小朋友们好像都没有这种，也可能是他们不太喜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没有这个那么大的勇气，所以我觉得语言表达这个事情可能从小去培养去发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尝试。
1: 是的，真的，现在很多场景我跟家长们也沟通，我说包括朋友，我自己现在也是妈妈嘛，我说表达的这个它不是一个特长了，它就是一种技能，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一种技能，不管说你哪方面有非常好的能力，对吧？但是我们要抓住机会，还是需要去勇敢的表达出来。如果你连证明你有能力的这样的机会都抓不住，你不敢告诉别人，那很多机会还是会流走的。现在竞争也是比较激烈嘛，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家长也是很认同这一点的。
0: 那裙子，你一开始也提到是在海南的一家电视台工作的，后来是辞职了吗？
1: 对，对，刚开始在那边工作，后来是我觉得我想说自己再多多尝试一下吧。在电视台的工作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在媒体工作也很开心，我也很喜欢也很热爱，至今也是我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也是给我打了很好的这样的基础。像我们学习播音主持的话，向往着屏幕，都向往着这个话筒，有过这样的尝试之后，我觉得再走上这个表达教育的这条路，我的底气是更足的，
0: 有了一线的经验。
1: 对，包括我觉得我其实有两个热爱，一个是成为主持人，一个是做老师，我觉得我两个都实现了，这还是蛮幸运的，幸福的哈。
0: 但当时你辞职的时候，就像你说在电视台工作当一个屏幕前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对你来说，包括对周围的你的朋友家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了。你辞职的时候有没有过反对的声音？你自己有挣扎吧？
1: 其实有，我这个人是比较乐观的人，但实际上任何人走上一条创业的路，他都不会那么的一帆风顺吧，不管是从开始还是说过程当中。像我开始提出说要把工作转变的时候，家人首先是不支持的，其实我内心也会有挣扎，但是我家人也是不支持的，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对吧，你有这么稳定的工作，领导还那么重视你，加上你整个表现也是可以的，那你为什么要去放弃这些然后去创业，对吧，你一个人还人生地不熟，为什么要做这些尝试呢？哎，我自己当时也很纠结，但是我总觉得可能按部就班嘛，去做一些事情。我是湖南人嘛，我感觉我骨子里会有一种打引号的不安分吧。
0: 能理解。
1: 想挑战一下。
0: 对，能理解。其实我跟裙子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共鸣了，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大胆的决定的时候，你

0: 会想让你最亲近的人知道你的改变和你的想法。潜意识当中我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你会发现事与愿违的是，当你跟他们真的去沟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让他们担心，这种担心吧又会反过来让我觉得负重前行。很多时候我会在想，如果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像你当时一个职业转型想要自己创业这么大的决定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跟最亲近的人去沟通。后来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沟通，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会让他们发现你是一个有这么样一种为自己负责也好，或者说为未来筹谋也好，你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当他们看到在你经历了这么大的转变之后仍然能够生活得这么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会看到，哎，我的孩子长大了，我的孩子真的有能力，我不需要再这么为他担心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真的完全是我的很真实的我内心的这种感受。当时我的妈妈是其实她母亲对孩子来讲其实是很关心的，她其实是最开始质疑我的嘛，说你不要去做这样的尝试会很辛苦，其实都来源于她对我的心疼。所以我想让他们以后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吧？我不会做很多的沟通，我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我先做，尽量不要让自己有很多后悔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大学就有兼职去上过课这样的，在一些机构，我觉得在舞台上给孩子们这个教课的过程当中是很有收获的，这种价值体现也是非常让人满足的，我很开心。我就想在我的一个空间里面能不能也打造这样的一个教室，不想让自己后悔嘛。有时候你发现过了一定的年龄，你再去做一些决定就比较难了，牵挂会更多。所以我也很庆幸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去做这个决定。要是现在让我去做，我感觉又会比较难。当时是2017年吧。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

0: 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不仅仅是面对来自周遭亲朋好友的质疑，还有实际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你想的可能很美好，实际操作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你在创业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遇到哪些困难让你记忆犹新呢？
1: 我做这个行业在那个海南是很困难的，因为咱们这边的方言区的孩子们的表达，整个海南人都是比较内敛的性格，海南话我到现在我也听不懂到现在我也听不懂，我也没学会你说，
0: 是是，
1: 对，所以给对他们进行这个普通话的教学表达就真的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我觉得好像自己也有一种使命感，也是教好他们，也是很有市场空间的嘛，作为商业这块的这个想法来讲。困难的是当时就比如说是装修吧，因为我是人生地不熟，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没有家人，完了就一个女孩子到处选校址，哎呀大街小巷的跑嘛，当时海南也很热，我都很清楚那段时间汗流浃背的样子。然后好不容易选到一个地方开始装修，自己身上也没有多少钱，跟我的家人支持了几万块钱就开始干了。那时候包括每一块地毯怎么铺自己要去剪，然后广告怎么贴，为了省点钱自己也会大中午也不睡觉在那儿贴那种什么广告的字啊，在网上淘宝各种买各种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点一点去打造自己的这个教学空间。现在看来是很简陋的，但是觉得那个真的是自己一点一点给搭建起来的，还是很有感触的。我觉得很困难的就是当时的装修这一块，反而教学没有那么难，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去从零到一的过程是真的很困难的。
0: 装修自己去考虑，这个可能更多的也是一个软装方面吧，一个像培训学校一样的地方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呈现出来。
1: 因为在海南是在当时我这个地方是没有的，它
0: 没有参考的
1: 机构，你没有参考，所以真的就是从零到一，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当地的家长能不能接受这些东西。你没有参考，所以真的就是从零到一，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当地的家长能不能接受这些东西。一个概念上给他们打开这种心智，说说话也要学，他们之前是没有的，没有这个概念的。
0: 当时你从选店铺到完成这个装修一共是历时多久？
1: 历时了大概不到两个月。非常快，所以我可以说是半夜我得干到三点两点三点很正常，白天自己为了省点钱，装修工人在做硬装，我自己在做软装，然后晚上你要开始策划课程，就是写公众号，自己还要写到凌晨，第二天早上七点还得起来赶紧去检查装修到什么程度了，要赶上开学，赶上三月份开学，过完年到开学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事情给完成，然后就开始招生。
0: 哎，这个真的还是得趁年轻，因为你两三点睡觉，然后早晨起来又要干别的啊，忙很多东西，包括软装你也要考虑。就像你刚才说的，年纪再大一点或者再等，到时候真的是有这个心气儿干，但是没力气干了。
1: 并没有，我现在感觉我那时候熬夜能熬到两三点，刚才跟您说的，现在你到我十点、十一点，我感觉就干不动了，就已经干不动了，对。
0: 在招生这方面没有遇到过困难吗？
1: 招生我反而现在想想，刚开始的招生对我来讲压力不是最大的哦，也基于我的这种商业的判断嘛，因为他正是因为他没有，反而很容易被发现嘛，大家的目光都会聚集到你这边，哎，我们新开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还可以学习这个，去试一试，去看一看。然后加上我之前因为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电视台的工作的背书，所以大家觉得还是可以相信的，去试试吧。小朋友们没有上过这种课，发现这个课这么好玩，学语言这么好玩，孩子们可以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在人前去表达了，愿意在课堂上举手了，所以这个传播是很快的。当时还自己上课，大家非常认可，应该是到六个月的时间就有四五十个孩子，到了年底就有100多个孩子，第二年就是会慢慢的成倍增加，这样子会比较快。
0: 这么顺利呢？
1: 整个非常好，有时候是会到家长想报名而我们没有名额给到他这种程度，就是我们还是非常专注的在课程上面下功夫嘛，然后包括孩子的服务啊，课程的研究啊，然后整个孩子展示的平台的供给啊都很好。
0: 现在也很好奇啊，你从小自己会喜欢语言这一块，然后也很享受舞台，到决定去教孩子语言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应该是从我 在高中开始学习这个

0: 也在那个很有缘分啊，也在我那个机构的时候，我现在的机构的名字也是以前我上课的机构的名字，我是有情怀的。那时候我很内向，说真的，其实虽然小学呀、有过六一儿童节主持的经验，但是它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你也不知道还可以一直学的，当时一直到上高中期间，我其实是挺内向的，上课也不是很敢举手发言。然后老师教了我正确的发音啊，一些朗读的技巧啊，舞台主持的技巧之后，整个人就变了。然后在学校有这种专业的朗诵比赛，你会拿到一些很好的名次，然后回去给到自己的老师，你就觉得哇，当时能够让我发生这么大改变的我的老师真的是闪闪发光的。我觉得他改变了我整个人生。我当时想着我以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我也想做他这样的一个老师啊，我也想改变更多的孩子、跟我有一样的敢说但是想说但是又不敢的这样的孩子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我觉得有一些是我这个创业的一些商业价值之外，更多的是我的一种情怀吧。
1: 现在回忆，就是你第一次在你自己的机构里教孩子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0: 但是在我的机构里教孩子的时候，怎么说呢，会有点紧张，

0: 觉得对你来说压力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家长。
1: 是的，是的，因为家长的判断不比孩子嘛，对吧？家长的判断会更加的理性。那因为我要为你付费，要把孩子交到你手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你的教学的实力是否过硬，对吧？你对孩子的状态度啊，是不是有爱的一名老师，他是多方面来考量你的。也又是我第一堂课，哎呀，其实真的是压力很大，当时，对，我还叫了一名摄像老师帮我拍一些照片儿，所以那个教室里面当时是挺多人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也好，学生也还有家长也好，但是当我进入到这种我准备的上课流程当中，都是咱们自己擅长的嘛。你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讲着讲着就特别愉快，特别快乐，而且当时的那些孩子配合度也很高，我感觉也是很幸运的。孩子们配合度很高，非常的开心，包括你的游戏的设置啊，循序渐进的教学的方法呀，一节课确实是下来，孩子们说我下次课都想来。那孩子都想来的话，那家长就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加上我们有做主持人的经验，你在课堂互动方面，包括跟家长偶尔的互动方面就做得很好，相对来讲，所以信任度就打下了。真正来讲不太顺利的是，当时这一批孩子是可能都是一年级左右的，不太顺利是幼儿园的孩子来的时候，太小了，你知道吗？太小了。当时你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当妈妈，当时你说一个25、26岁的女生，对吧？面对一群没有秩序感、没有方向感的这种大班、中班的小朋友的时候，上课他还会走来走去，你知道吗？都要崩溃了，我当时都要崩溃了。你准备的所有的话，他听不懂，
0: 他都不知道他来干嘛的，可能。
1: 哎，他不知道什么是口才，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你跟我幼儿园老师有什么区别？你这里为什么不能够走来走去？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很多玩具？然后他的家长也在里面，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感觉，我的天呐，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一会儿看一下手表，一会儿看一下手表，真的，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情况。然后他也学不会，说实话，当时就是整个市场上对于少儿口才，就是我们自己去这个探索，自己去总结教学经验，所以那个第一堂课是我到现在来讲记忆还是很深刻的。
0: 那是要制定规则的，就是在孩子们在你的课堂上的时候，不仅仅是学习了，你还要同时就像说的，要跟他们的幼儿园老师一样，给他们在课堂上制定规则。如果他们
1: 对，
0: 不
1: 包括，
0: 听你的话，你这个课程就难以进行下去，那也学不到东西。
1: 对，而且我们一次课就是90分钟，你想想90分钟，对吧？
0: 很
1: 你
0: 长。
1: 课前的互动，课前的互动完了还要教东西，还要玩游戏，各种规则，哎呀，就是在慢慢的、慢慢一节课一节课的总结。我是快速的让自己在半年内成长。最开始没有老师，你想想学费也不是很高，没有聘到很多老师，本地也很少有我们这样的老师能聘得到，所以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干。我自己可以真的是，哎呀，又当老师，又当接待，又当销售，
0: 都
1: 除
0: 是
1: 了
0: 你一
1: 卫
0: 个
1: 生，
0: 人。
1: 偶尔还得打扫卫生，一家公司全部自己都来，全部都得干。
0: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决定再雇别人呢？我觉得在你的课堂上有个助教可能是必须的。
1: 应该是到了17年创业，17年底就开始会招聘兼职了，但
0: 因
1: 是
0: 为
1: 就会
0: 我
1: 招聘
0: 看你
1: 兼
0: 这
1: 职。
0: 个当时开班之后学生增长得很快。
1: 对，当时就招聘兼职教师啊，他们周末会来帮我分担一些班级的代课压力，然后呢，我自己就可以更多的去做一些教学的研发、课程的研发，对吧？然后家长的课后的服务，还有学生的一些展示，因为像我们这种锻炼孩子的自信、表达语言这一块，还是要很多时候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去到这种表达场景里头，舞台也好，对吧？实践也好，都得靠我去联系。那个时候我就慢慢的在做管理这一块了。
2: 好的，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和裙子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让他跟我们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0到15度，上海大雨，26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杭州小雨，24到19度，成都阴，25到20度，厦门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南京小雨，23到16度，海口多云，37到26度，三亚雷阵雨，36到27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8到27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32到25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

0: 曼谷小雨转阴32到24度，河内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
2: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海南一家语言培训中心的创始人邓立群，但是身边熟悉他的朋友都管他叫做群子老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他分享他的创业故事。 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
3: 你在创办这个语言培训中心之后，学生的数量其实增长的比较快的，尤其是在这个管理课堂秩序方面，你需要去考虑聘请助教这件事情了。
4: 一个教师就会配另

0: 会潜移默化的给他一些正向的引导。
1: 那在这么多年的教学里，有没有一个孩子的改变让你觉得特别感动，自己有成就感呢？
0: 其实有蛮多的。她是女孩子，比较内向，但是长得非常漂亮，初中才来学的。对，初中她当时是想考特长生，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我，来到我的教室之后跟着我的课来学，后面好像是考上了专业的院校，跟我联系说，然后她说我们嘉义研究生毕业了，去了两次您机构，这两天您没在，

0: 你就开始慌了嘛，你的房租都要一直在出，然后那么多跟着你的老师们怎么办，要不要给他们发工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怎么办，要不要给他们发工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因为之前运营的还不错，所以我们海南影响也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会给你们一直发底薪，会交社保，你们不用担心。然后我们就紧急的启动一下线上的这些日常的线上的一些作品的教学，对吧？孩子们，我们用视频的方式让他们学一些作品，然后他们可以把自己作品发到我们的班级群，老师一个一个给他们点评。对，当时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些线上的互动，我们就复课了，复课了一段时间，一直上到了暑假吧，然后后面又停课了，因为来报名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多了，房租是没有降的，当时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属于中央的街区。哎呀，当时压力就很大，觉得可能会不会走不下去，甚至跟了你很多年的一些主要的老师他选择了离职。哎呀，但这种感觉是不太想去回忆了，但是真的是又好像回到了刚创业的时间，自己开始弄了，又开始自己教学了，开小班。其实2022年我又怀孕了，因为我

0: 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管理招生这些压力蛮大的，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我觉得我很现在就是蛮想陪伴自己的孩子的时间多一点吧，
1: 就是陪伴别人的孩子反而是最多的。
0: 对，
2: 如果像您说的有发生改变的底
0: 让我去重新做选择的这个底线就是我自己的孩子了，可能
1: 毕竟对自己孩子的成长来说母亲的角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你把你所有的精力给了这个在你培训中心的孩子们之后，你可能回到家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你
0: 对
1: 耐心所有的关怀你可能都已经分出去一大半了。虽然面对是自己的孩子，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或者你确实没有那么多心力了。
0: 尤其是孩子都现在都比较小，小的才一岁，过去的一年每当你在自己的公司处理完整个一周末的培训工作之后，然后晚上又开差不多有100多公里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孩子一个孩子已经睡着，另外一个孩子也是呀呀呀呀呀呀的喊你，还得带着他睡，其实自己是很累的，没有办法调整一个很好的状态去给他爱给他沟通，就这个是挺愧对他们的。
1: 但这个你在做教培工作之前，在你创业的第一年，你肯定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0: 没有想到过，对，没有想到过，真的没有想到过。
1: 这可能是
2: 他们也跟我讲，
0: 他们给我讲这些情况，但是当时我也是笑笑。但是当这种事情到你身上走到这一步，你知道妈妈有多么的不容易，一个创业妈妈有多么的不容易。
1: 现在你会觉得说自己还是会在未来的职业规划当中为自己的孩子会做相应的调整？
0: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的去做调整，但是到了这个万不得已，也有只有可能是为了孩子去做一些战略性的调整。但是我会让他一直存在，因为其实在给我们这个地区的孩子们带来的改变是有目共睹的，大家也都非常认可。我不想让说自己十年的、这个、
1: 心血，
0: 对心血苦心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没有，这也是应该不会。对心血苦心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没有，这也是应该不会。
3: 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4: 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
1: 现在你回顾看来说，你教学的这么多年当中啊，你自己在心态或者性格上有没有因为这样的教学工作有你的创业而发生一些改变？
0: 我觉得我变化很大。以前吧，我是一个急性子，做事情都是风风火火的，很容易急躁，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急了。但是我觉得跟孩子们相处久了，包括现在自己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觉得我越来越有耐心了。我知道孩子呢，很多东西你急不来，也不能拔苗助长，会沉下来，也会更加去擅长去倾听，会倾听他们，倾听员工一些反馈，更加去倾听每一个宝贝的家长的真实的内心的声音。更多的事情是让我自己学会了慢下来一些，没有以前那么急了。如果是十年前咱们聊天，我觉得我是那种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到哪里都是那种安静不下来。特别有表达欲、分享欲，这样一个人，现在已经这确实会有变化啊。一种是年龄会自然而然带来的，对吧？另外一种是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很多的变化，你随时要做出的各种调整，就会让你成长很多。
1: 我现在看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最近

0: 你在这个教学的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自己看到的学习语言对一个孩子的童年和未来它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对孩子的童年，语言艺术就是他们的一个自信的加油站。童年的时候

0: 去进行一些管理呀，生活中也能更好的跟家人朋友通过语言去表达，去相处，表达出自己的心意。所以我觉得语言真的不是一门兴趣的课程，更是我们孩子未来人生的一个必修课，能够让他们走得更顺，更从容。
1: 在你遇到一些比较内敛，不愿意表达，害羞这样的孩子，你会怎么去引导他呢？
0: 这种情况我们遇到的也有很多。对，其实最开始我们不是上来就告诉你要把普通话说得有多好，对吧？你的表达得多有技巧。我们首先要鼓励他，让他有一种自我认同感。就是宝贝，你天生就有影响力，你不用怕你说不好，也不用怕被别人笑话，你的声音特别珍贵，你的想法值得被所有人听到。最开始，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多小，其实送到我们这儿来，其实就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了。我们都会有这样一段的交流给到这个孩子，他不仅会知道我来到这个空间，表达的空间，老师是认同我的，我在这里做的所有事情是不会被轻易指责的。所以我们会让他大胆的开口，不管你是开心的、难过的，还是天马行空的，声音小的、声音大的，只要你愿意说，我们的老师就会认真的听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就是说你不流利、忘词也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在育儿上，包括让他表达，更多的时候是站在一个评价端，对吧？
1: 对，
0: 家长呢，我们会给他下评价。来到我们教室也是，你这孩子太自卑了，或者说他太胆小了。你看你声音大一点啊，或者怎么样的，往往孩子容易焦虑，他不愿意表达，反正不管我说成什么样，你都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对吧？他干脆不说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师最开始的是给孩子们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赋能，心态、态度上、状态上的赋能给到他，让他知道在这个空间里面自己的一切都是可以被接纳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啊。
1: 对。
0: 很多时候我们说心法可能有时候比术更重要。
1: 我本来设计一个问题是说，如果给正在学习表达或不敢表达的孩子们一句话，你会说什么？现在我觉得，可能我们急需要对家长说一些什么。
0: 是的，是的，像我女儿，我那3岁的女儿就是非常爱表达，非常会说，很主动。上了幼儿园，难受了2天之后，第3天就非常愉快，跟老师啊打成一片，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给她轻易的去下过评价。这个是很难克制住的，其实当父母的很难克制的。那我们就会忍着，我们互相监督，也都会忍住，先释放自己嘛。你不要把他的表达欲给遏制住了，表达欲以后是再激发出来、释放出来是有难度的。包括我们上完课之后，会定期做一些展示的机会啊，邀请父母来到我们的大厅，经常看一看孩子的成长，引导家长给他们鼓励，孩子们就会慢慢的有一些变化。
1: 对，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作为家长，我们要相信。你的孩子天生就有表达力，他的声音值得被听到，不管是好的还是没有达到你想象中那么好的，我们都应该先给他的是肯定和鼓励。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先鼓励，然后才有勇气面对外面的荆棘。他充满安全感之后，出去之后，他才是有安全感。
1: 非常感谢裙子参与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啊！通过采访，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你对教学的用心，也看到了你在这片热土上扎根、成长和追梦的故事。我觉得海南不仅是有阳光与海风，更有着一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和非常多的发展的机遇。然后你选择的是语言表达啊，我觉得这是语言嘛，是连接世界的一座桥梁。也非常感谢你。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